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0: 每一次坚持，每一次期待，每一次重生，
2: 抢攻下网，世界受到致命的打击，
0: 每一次迸发，
3: 9秒83，
4: 新的亚洲纪录，
5: 又一次在冰丝带刷新。
0: 每一个清晨，我们属于彼此，每一个日子，我们见证从平凡到伟大。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雄鸡唱响，感受体育的力量，追随体育的光芒。
6: 这时段我们来聊一聊综合体育和国际足球方面的消息。首先来关注2026的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昨天呢也是结束了全部争夺，女双国羽提前锁定冠亚军啊，结果呢是贾一凡、张淑娴以22-20、21-19两场鏖战，战胜了队友刘胜书、谭宁，拿下了第一名。具体情况，我们也是来听本台记者李维发来的报道。
7: 作为世界羽联超级750赛事，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竞争激烈，几乎派出全部主力的中国羽毛球队表现得并不稳定。只有女双项目两对组合晋级了决赛，结果贾一凡、张淑娴战胜了刘胜书、谭宁，收获了冠军。这场女双的决赛竞争激烈，首局双方缠斗到20平，贾一凡、张淑娴组合凭借关键分的果断出手，22-20先胜一局。第二局胜谭组合一度紧咬比分，但贾一凡、张淑娴在中后段连续施压，以21-19锁定了胜利。这是贾一凡、张淑娴搭档以来首次获得新加坡公开赛的冠军。赛后贾一凡、张淑娴说，
8: 张淑娴的第一个，对，所以还是很开心。
9: 我觉得在尤伯杯之后其实没有很长的时间就这个比赛了，然后其实过程比较难熬吧，我觉得就是我们会有很多可能想法或者是看法不太一样，然后也是通过教练的帮助，然后帮我们一步一步引导吧，然后能够很快速调整，然后能够在这一站比赛打到最后，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
7: 对于失利，刘胜书、谭宁表示，
10: 我觉得今天四个人打得非常好吧，然后也是一个比较精彩的一个决赛，然后因为我们今天可能是在关键上的一两个节点没有做的没有处理好，但我觉得很正常，因为都很熟悉，然后我们也需要通过今天的比赛，然后来为了下周的印尼做准备。
7: 其他四个单项的决赛中，韩国名将安喜盈战胜了山口茜，收获了女单的冠军。男单比赛，法国选手拉尼尔获得了第一名，男双冠军属于印度组合兰基雷迪、谢提，混双的金牌则被丹麦组合马迪亚斯、博尔获得。
11: 再来看看法网啊，昨天呢在法网公开赛女单第四轮当中呢，中国选手王希雨是以3-6、6-7不敌18号种子罗马尼亚选手科斯蒂亚，无缘8强。不过呢，首次闯入法网16强的王希雨呢，仍然是创造了个人大满贯赛事的最佳战绩啊。我们来听一下记者徐真带来的报道。
12: 王希雨第四轮的对手是18号种子36岁的罗马尼亚老将科斯蒂亚。他在去年年末已宣布将在本赛季结束后正式退役。职业生涯的最后一届法网，科斯蒂亚打出了极佳的红土状态。法网前三轮他未失一盘，第三轮他更是以2-6横扫阿根廷选手谢拉，以连赢12局的高效表现强势晋级法网16强。这场1/8决赛，老将科斯蒂亚依旧展现了他强大的红土统治力。对阵双方各自保发战成1-1后，科斯蒂亚连保带破连赢4局，取得了5-1的领先。尽管以悬殊比分落后，但王希雨并没有放弃，他在对手的发球胜盘局顽强破发，第8局他更是挽救2个盘点完成保发。不过经验丰富的科斯蒂亚在自己的第2个发球胜盘局兑现的盘点，以6-3先胜一盘。 第二盘开局，王希雨的发球局便遭到对手破发，不过中国金花马上完成回破，顺利保发后以2-1反超比分。但随后王希雨失误增多，被科斯蒂亚抓住机会，两度破掉发球局，比分被拉大到2-5，比赛进入到科斯蒂亚的发球胜赛局。王希雨再现了自己的顽强表现，他稳住心态，连续破掉科斯蒂亚的两个发球胜赛局，保住自己发球局的同时将比分追至5-5，双方各自保发后比赛进入抢七。抢七局双方陷入焦灼，4-4平后科斯蒂亚连得三分，最终以7-4赢下抢七，以总比分2-0再胜一盘。这位36岁的老将时隔17年再度闯入法网八强。王希雨赛后坦言，虽结果留有遗憾，但是过程已拼尽全力。
3: Christia 他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强劲的选手，包括他的击球也是非常的有质量，然后又很稳定，然后他在红土上移动也非常出色，然后从一开始我准备就是要更加有耐心，然后怎么说呢，更加坚决一些吧。那有的时候他把整场比赛的强度拉得很高，然后我觉得我也要在这种情况下去保持越久的专注吧，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然后我觉得今天尽力了吧，但结果有点可惜，但我觉得很正常。对，
12: 尽管止步16强，但王希雨在本届法网已然足够经验，资格赛连胜3场，一盘未失。进入正赛后，他依然高歌猛进，再胜3场，同样一盘未失。在6连胜后，王希雨职业生涯首次闯进大满贯16强。

0: 19位，成功重返世界前100的行列。王希宇称，伤愈复出后的这段时间，自己学会了更加享受网球，
1: 也对自己更加有耐心吧。我觉得可能同

得越来越简洁快速吧。我就一方面可以说人的潜力是无限的，一方面也可以说一切皆有可能，这是天时地利人和的事情吧。然后我能做的其实

0: 赢球的感觉。
1: 哎，伤病啊，永远是年轻的球员最大的敌人。
0: 嗯，而且王希雨呢，2001年出生，年纪也并不是很大，所以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的潜力有待挖掘的哈。像他的对手呢，36岁的科斯蒂亚，也是在这个年纪才打进了前20啊，在这一届法网呢，一盘未失就进入了8强，也是追平了个人在罗兰加罗斯的最佳战绩。嗯，也比赛结束之后就退役了，也是令人尊敬的一位老将吧。
1: 嗯，再来说说乒乓球方面，来关注一下乒乓球的德甲。那乒乓球的德甲呢，联赛4强在昨天是在法兰克福结束了争夺哈。中国名将樊振东在决赛中独得2分，帮助萨尔布吕肯俱乐部以3-1击败了德国乒坛传统劲旅杜塞尔多夫，夺得了本赛季的联赛冠军，也成就了该俱乐部史上首个3冠王。哎呀，真厉害！
0: 嗯，
1: 德甲的联赛。他们还有德国杯，然后还有欧冠。
0: 嗯，
1: 樊振东去了以后，3冠王啊，
0: 厉害啊！这个赛季呢，樊振东是加盟了萨尔布吕肯，是德国乒乓球联赛近年来最受关注的引援之一。作为奥运会男单冠军和前世界排名第一的中国名将啊，在樊振东加盟到德甲之后呢，也提升了德甲乒乓球联赛在中国乃至国际乒坛的关注度。德甲这边官网之前也表示，樊振东的加盟呢，迅速在当地引发了乒乓热，也吸引了大量来自中国新球迷关注这个联赛。那么这场比赛呢，也是樊振东代表球队的最后一场比赛了。完成了单赛季3冠壮举，首个赛季啊，随队夺得了德国杯、欧冠和德甲的3项冠军，也为个人在德甲的首个赛季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1: 是的。
0: 那么下个赛季呢，将转投到杜塞尔多夫了，和俱乐部呢签了1年，代表球队参加2026到27赛季的比赛啊，所以也让这场比赛呢更具戏剧性了啊！也告别战当中啊，率领球队击败的正是下赛季即将加盟的球队。
1: 嗯，你看这就有意思了。如果说到了杜塞尔多夫也能拿3冠王，正反手3冠王，
0: 嗯，
1: 那也太强了啊！
0: 我脑子里突然闪现了姆巴佩。
1: 哎，我刚才想说这个，
0: 是
1: 就是至少樊振东不会被杜塞尔多夫的队友说你来之前我们就是冠军。
0: 说这个，最近几年在欧冠比赛当中哈，皇马和大巴黎是夺得冠军次数最多的球队，
1: 嗯，
0: 啊，那么姆巴佩夺得了几个冠军一道小学奥数题哈。
1: 那我们一会儿再说国际足球啊，还有一条这个综合体育方面的消息。在昨天新华社北京的报道呢，中国田径协会消息，31号在安徽落幕的2026年全国田径大奖赛第4站比赛中，安徽选手牛春阁以4.73米的成绩刷新了尘封7年的女子撑杆跳的亚洲纪录。
0: 哦，
1: 很厉害啊。当晚进行的撑杆跳高共有12名选手参赛，26岁的牛春阁实力一枝独秀，个人成绩最好的成绩4.65米的他，从4.30米高度起跳，第一次试跳轻松过杆，随着安徽队的张子璇、山东队的葛萌在4.30米均试跳失败，最终并列第二，牛春阁仅用1跳就锁定了冠军。
0: 随后呢，先后跳过了4.50米和4.66米，选择冲击4.73米的高度，第一次试跳就成功过杆啊，把中国名将李玲在2019年5月创造的亚洲纪录又提升了1厘米啊。
1: 好，来，大家说了啊 ，YY 说了，姆巴佩是脓包，太可怕了。
0: 这个知识都学杂了
1: 啊，学杂了啊！这个咱们先来说说复盘一下欧冠啊，欧冠呢也是最终是大巴黎卫冕为结果，可以说是又开创了一个全新的王朝哈。我觉得咱们这屋巴黎的球迷应该很少，我冒昧的猜测一下，应该是极少的。
0: 阿森纳的球迷应该不少。
1: 对，阿森纳的球迷应该很多，不知道阿森纳球迷大家怎么想啊？就是。是不是在一球领先之后有点太怂了，又没有一怂到底啊，没有龟缩到最后，这也是赛后引起了热议啊，就是说这个球队阿尔特塔也好啊，球队也好，是不是痛失好局呢？我们也是请汤建博来复盘一下，他觉得呢，这是纯五五开的较量啊，两队都是势均力敌，燃尽了。
2: 那么大巴黎是欧冠改制之后第二个完成卫冕的球队，双方是打到了点球大战才分出胜负的，而阿森纳呢是先进球的一方，进球呢来的又非常的早，所以许多球迷可能会觉得，哟，最后输在点球上了，是不是阿森纳领先就没踢好呢？其实不是，我要说的是啊，巴黎圣日耳曼和阿森纳这两支球队，他们就是一个五对五的表现的一个水平的球队。那这场比赛两支球队就是各发挥各的东西，打了一场非常棋逢对手的比赛，那么最终打到点球那就只是一个运气问题了。所以120分钟之内打成1-1，绝不是说某一方没踢好，而是双方各自踢出了各自想踢的东西，甚至可以说双方都有对对方的很好的限制。那这事儿要怎么说呢？首先阿森纳上半场五分钟刚冒头，也就是法定时间第六分钟就由哈弗茨进球了。那哈弗茨是在欧冠决赛进过球的，他在欧冠决赛这种大场面上的经验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而阿森纳在先取得进球之后马上就执行了自己的其中一个预案，那就是退防，整体退的呢是相对比较深的。但是这个退防咱们可以看，阿森纳退的是一个442，他还是放了两个人在锋线上的，这就借鉴了上一年的欧冠决赛巴黎圣日耳曼对国际米兰那场比赛国际米兰的一些经验教训了。那去年巴黎是开场就压着国际米兰的后场，那国米后场有时候能拿到球，但是被压迫的情况之下只能大脚往前找，但是彼时国际米兰前场第一点也许能拿到，但是他没有传给其他队友的第二个点，那就更不用说第三个点了。而阿森纳打了一个442的一个回撤的阵型，这一旦这个球有反击的话，锋线前面有两个人，这就有一个能传球的路线，而这种反击如果来自于阿森纳的边路，咱们算上阿森纳边路这个人的话，那阿森纳其实是有三个人可以接球传球的，这就是阿森纳看上去在退守，但其实又暗藏杀招的一个阵型。那巴黎圣日耳曼已经落后了，他必须顶上来。那这个情况之下，巴黎圣日耳曼大力的前顶，他遇到了阿森纳的这种回撤的防守，一开始他们是很别扭的。那随着上半场比赛打到中后段，我们也看到那巴黎圣日耳曼已经开始在边路能够拿到机会了，轮转换位的这个进攻端会把阿森纳的防守的边路球员也吸到中间，随后这样你阿森纳的边路暴露了，就给了巴黎圣日耳曼边路后插上队员的机会，所以这个时候阿森纳必须顶出去用进攻去化解巴黎圣日耳曼边路的优势。那后续我们看巴黎圣日耳曼还是能打出自己要的一些反击和进攻，但阿森纳顶出去了之后呢，巴黎的进攻端也不会打得特别的肆意妄为。阿森纳丢球那一下我们也看，莫斯科拉的犯规放倒了科瓦拉斯赫利亚，而那就是一次阿森纳深蹲防守的情况之下边路被打穿，所以阿森纳下半场必须顶出去这件事儿也就可以理解了嘛。实际上阿森纳继续蹲守是守不住的，但你要说阿森纳是领先没踢好，这个我绝对不认可，这是双方都必须去做的一些事情。那阿森纳上半场退守守得很成功，但是守到后半段巴黎已经露出獠牙，已经压迫到阿森纳了，而下半场阿森纳必须顶出去，顶出去的情况之下双方也是打平的，所以只能说这就是一场各自发挥各自底色踢出自己足球同时又受到对手限制的一场非常精彩的欧冠决赛。它也许不如对统局那么痛快，但绝对是一种高手下棋的一种感觉。
0: 看到大家说这个阿森纳刚夺得期待已久的联赛冠军还没有反应过来呢就打欧冠决赛这个状态不好是吧，有可能一直在想象自己是不是能够再拿一个冠军哈，想庆祝又不敢太放肆，
1: 就还是有点想赢怕输呗，
0: 心里多少有点波动。
1: 那大巴黎是怎么回事，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如果说问您不管您关注国际足球还是不太关注，问您说现在国际足坛巨星有谁？你得说哈兰德吧，你得说姆巴佩吧，再往后你甚至赖斯都出来了，对不对？没有不尊敬赖斯的意思啊，这甚至你还得把老将拉出来再盘一盘，对不对？梅西、C 罗可能也得说一说，对吗？上一个时代的，你不可能说登贝莱是超级巨星吧？
0: 不尊重我登贝莱不玩游戏的时候登贝莱还是挺强的，
1: 对吧？
0: 是是
1: 这个版本很强是不是就是其实你问的这个大家说大巴黎有什么超级巨星啊，以前内马尔在梅西在姆巴佩在那叫有超级巨星，现在到底谁是超级巨星？ 当然了，登贝莱冉冉升起啊，
0: 金球先生
1: 啊、嗯，哎，对，亚马尔对吧？这都是超级巨星。可是为什么有超级巨星的队早早淘汰，但是没有超级巨星的大巴黎，
0: 嗯，
1: 欧冠连庄啊？这确实是一个问题。现在巨星到底还吃不吃香啊？什么才是真正身价呀？
0: 包括有众多巨星的皇马，
1: 嘿，
0: 是吧？现在这一摊子事儿也理不清楚。
1: 嗯，
0: 就是在国际足坛当中的身价呀，和这个球队的成绩好像没有绝对的关系。
1: 哎，我觉得是在大规律上有一定的关系。
0: 对，但是就是真到了在欧洲足坛上想要去冲冠，
1: 嗯、
0: 对吧？想要去打造这个豪门球队，跟以往不太一样。
1: 对、
0: 嗯，
1: 就是你可能几千万欧元的。和两三亿欧元的球队没法碰，
0: 对。
1: 但是你两三亿欧元，就是我觉得到了一个坎儿啊，这个规律就溢出了，
0: 嗯，
1: 就规律就关闭了。就是你两三亿欧元的和五六亿欧元的，那可能就没有太大区别了，
0: 嗯
1: 啊，剩下的都是球员的溢价了。
0: 是，我们也请汤宪博啊来分析一下这个巴黎的巨星，或者是巴黎到底有没有巨星？
1: 嗯。
2: 那巴黎圣日耳曼是完成了欧冠的卫冕，也就是说连冠，而欧冠改制之后，巴黎圣日耳曼是皇家马德里之后第二个能够达成欧冠卫冕的球队，这是一项非常伟大的成就。但比较有趣的是什么呢？那巴黎圣日耳曼在路易斯恩里克手下完成变化，甚至说完成蜕变，恰好是姆巴佩离队去的皇家马德里之后这两个赛季。所以许多球迷也好，媒体也好，会说是不是超级巨星的这种打法已经弱化了，过时了，国际足坛是不是走向了这种团队的风格当中去，而或者说超级巨星在球队当中是不是渐渐沦为成足球场上的毒药了呢？那这件事儿，我要说没有说凡事有一个这么绝对的答案，那超级巨星在队是一种打法，没有超级巨星在队是另一种打法。是，首先我们要说，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就是看菜下饭。那给你什么食材，你这个主教练就好比是厨子，就要做出什么样的饭菜。只不过不同的主教练可能善于做不同的饭菜，有人善于做大餐，有人善于烹小鲜家常菜，对吧？但路易斯恩里克，我们看他的经历，他在巴塞罗那拿过欧冠冠军，那如今在巴黎又缔造了一个新的自己的时代。而这两个时代当中，他在巴塞罗那可是有巨星在队的。那有巨星在队，他能拿冠军；而所谓的没有冠军在队，他也能拿冠军。这说明路易斯恩里克是一个经历足够丰富啊，各种风格的饭菜都能做出来的一个主教练。所以路易斯恩里克，我觉得是这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个人。但是我们不能过于强化说路易斯恩里克的作用，还要说的是，巴黎圣日耳曼这支球队啊，以往一直是大型的巨星政策，就是谁有钱我买谁，是吧？因为这个中东财团在背后，钱可以大把的花，我就随便买人啊。主教练也是，谁表现好我就把谁拉过来当我的主教练。但是我们看到，在这种情况之下，巴黎圣日耳曼成绩虽然在国内是不错的，但是到了欧洲呢，经常出问题，经常是所谓的叫开翻航母。而路易斯恩里克带着姆巴佩时期是进行过改造，但姆巴佩走之后，路易斯恩里克面对了一个相对来说是更加好去成就一番事业的一个球队的阵容。因为巴黎圣日耳曼在巨星政策之后，自己也在反思，也在调整他的引援，更趋向于这种有才华、年轻可培养的这种球员。而路易斯恩里克是很敏锐的

0: 接下来你们每个人都是巨星，你们按照我的想法去打，大量的奔跑，大量的给对手上强度，每一个人的奔跑都是为了队友，而队友之间大量奔跑就是为了每一个人，为了这支球队，那这就很好的激活了这支球队。而登贝莱也就渐渐的告别了那个彻夜打游戏睡过头训练迟到的这么一个状态。你有巨星在的时候是一种状态，但巨星走了之后队内本身就有大量青年的有天赋的，而心中的火焰又在燃烧的球员，你适度的激活，人人奋勇争先，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话，这支球队就能做到这一点。但是咱们说来容易，想要做到这一点还是很难的。就要知道路易斯·里克过往这么多年的执教，包括他球员生涯经历过皇马、巴萨两支球队自己也踢过世界杯这么一个丰富的经历，才让他今天能够做到这一点。所以要恭喜巴黎圣日耳曼，但是像我刚才说的，这是一个打江山又守江山的一个过程。守江山之后，这个就非常非常的难了，对于巴黎圣日耳曼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考验。看看路易斯·里克和登贝莱等等这些球员如何把这支球队这艘航母越开越稳，永不沉船。
1: 永不沉船不可能所有球队的王朝一定是有终结的时刻。不过路易斯·恩里克确实是很厉害我觉得跻身历史名帅之列了。甚至你说，当然了，瓜迪奥拉从曼城的这个离开也是这个赛季或者说整个的近期的足坛关于教练的一个热点就是说人们也探讨着瓜迪奥拉的伟大。但是如果说真的是以建立一个绝对的欧冠的统治，或者说在欧冠上这个层面上的话，我觉得恩里克和安切洛蒂应该是要放在一起去比较的。
2: 没错那么欧冠结束之后呢，马上就是世界杯了大家可以想想在法国队的更衣室又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登贝莱呢已经是帮助球队拿到了很多的冠军，那么如果在这一届世界杯当中法国队有所成就的话，那么手握多座奖杯的登贝莱在金球奖方面的竞争力呢要远远高于四大皆空的姆巴佩。
1: 对，所以你看问题就来了，就是个人层面呢或者俱乐部层面姆巴佩落后太多那么在国家队层面呢，他和登贝莱又是同一战线的，
2: 如何去平衡
1: 这个最好玩的悖论就来了，姆巴佩越好姆巴佩越差
2: 好难哈还有4955说说说国安吧间歇期呢国安一方面要等这个伤员复出，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夏季转会窗有没有动静如果买不了外援呢国内的也得有所补充
1: 我觉得首先口径已经是给大家放的比较明白了就是外援就不动了不胡折腾了，这个现在你这个突然再淘换个外援还不如让大家好好的踢一踢。但是国内的球员我觉得肯定是得把目光往年轻了放，这个肯定得有不然的话过渡到底过个什么劲儿嘛，对吧？
2: 是
1: 光过合同年我们也是请王小瑞来为我们点评一下这个夏窗国安值得什么期待呢？
3: 中超夏季转会窗即将到来，那么国安队的二次转会能否有所动作进行补强，很多人对此是非常关心。那么据我了解呢，球队确实在守门的层面，包括在防守型中场的层面其实是接触一些国内球员这也体现出国安队一定的思路，就是针对球队目前三条线的构成还是侧重于后防线的补强，而且这种补强呢是着眼于年轻球员那么成都中城队的守门员简涛现在和国安队是传出了绯闻，但是简涛能否加盟国安其实这当中呢也是存在一定的变数因为现在寻找简涛挖角简涛的球队不在少数，那么简涛本人呢还是希望能够留在西南，所以是否北上国安呢，我觉得从夏季转会上来讲可能难度还是很大。除了简涛之外，另一位和国安队传出绯闻的球员是拉丁英国队的主力后腰廖锦涛，但是廖锦涛呢现在在英国队的位置呢其实还是比较稳固，而且英国队本赛季在成绩上呢可以看出来还是有所追求特别是在联赛层面现在也有冲击前四的这样的一个很强劲的势头，同时呢英国队呢在足协杯赛呢也提出了进入决赛的这么一个口号， 所以呢，在二次转会窗来讲，我个人认为国安队想挖角廖锦涛，可能还是会遇到一些阻力，啊，甚至说也不是非常现实。除此之外，在中后卫的位置上，国安队呢其实也在考虑是否引进一些有实力的内援，但是呢，这个位置上啊，现在比较当打的中后卫，基本上都是名花有主。啊，其实国安队与其去寻找一些有实力派的中卫，不如好好的去挖潜现在26岁啊正值黄金年龄的吴守聪啊。当然吴守聪呢之前也是因为伤病的原因呢逐渐的淡出了球队的阵容，那他毕竟也是前国脚的身份，其实国安队呢也是需要通过在训练当中啊，包括在日常的这种准备比赛的过程当中，去考虑对吴守聪的使用。但是阿布杜哈米提呢也是一个比较有力的人选，前半场的比赛有些场次当中阿布杜哈米提呢还是表现得让人非常的亮眼。总体来看呢，国安队在今年夏季转会窗的引援补强的重心还是侧重于后防线，所瞄准的对象呢也是25、26岁中生代的防守型球员或者是更低龄化的球员，这也是着眼于未来的长远建设，我觉得这一点呢国内的思路还是比较清晰的，但是问题和困难也是比较明显的，也就是说这种补强的国内可能是有着自己的想法，但是操作起来呢也会存在一定的难度。
1: 关键不是还是钱的事儿吗？
2: 说到点儿上了
1: 啊，
2: 就是怎么把这个钱最大化的利用，是吧？
1: 反正
2: 花到刀刃上。
1: 对，但是马永明大家也看得到，至少在买外援的时候很注重性价比。当然了，主要是往这个价的那方面去注重啊。
2: 确实
1: 啊，那国内不知道是不是还吃得开呢？这恐怕是一个问题啊。这确实是值得我们去关注和担忧的一个事儿。
2: 不行，就内部挖挖钱
1: 啊，
2: 先在这个夏窗的休赛期哈，这段时间把身体好好恢复啊，能够让我们下半赛季呢有充足的人员轮换。
1: 是，那今天的节目到这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互动、参与、点赞，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拜拜。
4: 健康新潮，运动无限，界内界外带你打破界限，点燃你的运动激情。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程琳的专访。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程琳。我们今天的界内界外要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攀岩项目，主要想和大家聊聊野攀这个运动。野攀呢，它主要分为传统攀登和运动攀登。传统攀登更考验的是独立设置保护点的能力，是勇者的自我挑战，而运动攀登呢则是在预设保护点的岩壁上，让你去专注的挑战线路的难度。无论哪一种，头盔、攀岩鞋等装备都是守护安全的关键。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一起来和我们聊攀岩这个话题的嘉宾呢，他是3级攀岩社会体育指导员、攀岩1级裁判刘东良老师。首先呢，也是让刘老师和大家先打个招呼。
6: 大家好，我叫刘东良，从事攀岩这个行业已经6年了，有多次的野攀经历，去过北京的白河，还有广西桂林的阳朔啊，还有其他很多的野外攀岩场地。
5: 那么其实大家现在越来越喜欢野攀，也是因为想去挑战自己，想去突破自我。但是野攀的魅力也是与风险如影随形的，可能每一次在野攀的过程当中都是充满未知的。那么您已经野攀很多年了，可能也经历过一些惊心动魄的时刻，或者看到过一些比较危险的情况，能不能跟大家分享分享呢？也算是引以为戒吧。
6: 经历过，我觉得每个人都要经历过的，而且经历过你才讲教训嘛。危险情况其实见过很多很多，大部分，但是大部分都是操作上的。其实我个人的经历就是，我一次解组的时候，就是把已经自保已经解开了，但是那时候我完全已经不知道，站在了特别高的岩壁上，还是特别危险。 但那时候也是刚开始，也是刚开始初学，爬了几个月，爬了得有四五个月吧才。但是有个人，我的因为是别人带的我嘛，然后正好他拍了视频，拍了视频他发到了我们一个群里边，我们自己一个攀岩的交流群里，然后群友很快就发现了我的自保，没有已经解开了。
7: 那时候你还在上面，还是你下来？
6: 我还在上面岩壁上，啊，
7: 当时就慌了。
6: 对，然后群里就发他自保没有挂号，
7: 嗯，
6: 然后立马看来了之后，然后提醒了我，
7: 嗯，
6: 啊，其实那时候特别危险的，啊，如果一旦掉下来，但唯独有一个自保是什么呢？我打了一个抓结，是唯一的一个自保，
7: 嗯，
6: 然后从那之后啊，我当时已经吓得已经特别害怕了。那从那之后，我每天都要看一遍我的那个视频，犯错误的视频。
7: 一朝被蛇咬，
6: 十年怕井绳啊！经历过之后，但是我然后对这个安全的方面就更加重视了。
7: 嗯
6: 啊，真的是以前就是初生牛犊不怕虎那种的。
7: 你觉得你看到过就大家会容易做什么危险的动作？就有些人其实还是会容易冒进一点的。
6: 嗯嗯，跳快挂，比如说我们先锋盘的时候，就很多因为特别难的一个点，比如说控制不住。本来到那个点需要挂快挂，但他没有挂，超过那个保护点了，
7: 嗯，
6: 啊，继续往上爬，啊，我觉得跳快挂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也是非常经常常见的，一些比如说我们一些大咖攀岩的大咖，攀岩的时候就会因为为了要红那条线，然后
7: 这个红的意思是，毕竟有很多圈外的朋友，大家是不了解
6: 啊，红线是比如一条特别难的线，我一次。第一次爬的时候没有爬过去，那我呢经过了第二次第三次爬才爬上去，这个叫红线
7: 哦，
6: 啊，在攀岩圈里叫红线。
7: 那么您刚才也提到了先锋攀登，先锋攀登它是带着一种开拓者的神秘感，一般就是在无人踏足的岩壁上开辟一条新航路，那么不仅要自己设立保护点，真的是一边攀爬一边步步为营，但是大家对于这个概念还是比较模糊的，能不能给大家详细的去聊一聊呢？
6: 先锋攀是我们首先在岩壁上已经提前打好了我们的挂片，啊，也就是在我们攀爬的过程中，大概是，1米5到2米之间会有一个挂片，因为根据高度不同，挂片的数量也不同。我们在攀爬的过程中一边爬，比如说我爬到了一个挂片的位置，那我需要把快挂挂进去，然后再把绳子挂进快挂里，这样呢我就形成了一个保护。当然，我们的挂片设置的位置都是在一个你比较好抓的一个点上去设置的。啊，比如一个特别难抓的一个点，因为你要腾出一只手来去挂绳子跟快挂，
7: 嗯，
6: 所以当你单手控制一个点的时候，如果是那个点不好，很容易就重坠，很容易造成受伤啊。攀爬到最后的时候是把绳子也是啊，爬到顶之后把绳子挂在最后一把快挂之后，然后就可以下降了。嗯，当然了，我们攀爬的时候，先锋的时候，是挂的越多它是越安全的，比如绳子挂进快挂的越多越安全的，头。第一把第二把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我比如说我第一把掉了，因为它这第一把快挂高度可能是3米4米，那这个时候你又掉，那可能直接就掉到地上了，
7: 嗯嗯嗯，
6: 所以是第一把和第二把都是特别危险。因为第二把为什么也危险呢？因为它绳子还是有延展性的，它是一个动力绳，它一旦下来之后冲坠之后，它冲坠力量是很大的，会把绳子拉长，可能直接也会崴到脚啊，直接落到地。所以一般我们的开线前两把开挂的位置都不会过于太难。
7: 您自己有因为攀岩受过比较严重的伤吗？可能平时擦伤啊每天都很常见，但是挑战一些高难度线路的时候有没有意外失手过呢？
6: 我最多的就是擦伤，但没有真正的受过大伤。攀岩的
7: 是因为你的安全意识特别高，还是说因为你比较保守，不是特别激进的，所以整体去攀岩的时候还比较安全？
6: 我爬之前会对这个安全进行判别啊，会预判，嗯，比如说爬之前我要先观察周围，比如说我先锋的时候，我会冲坠的时候，如果在那个地方冲坠，周围有没有树啊，啊有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岩石啊，会不会撞到上面啊，我都会提前看好。然后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非常非常靠谱的保护员，
7: 嗯嗯，
6: 这是非常重要的。结伴来是很重要的，但是千万一定要跟里边一定要有一个经验丰富的攀爬人员和保护员去结伴而行啊，千万不要刚学会攀岩和学会保护的人就去野攀啊，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因为我见到过很多你刚学会，他这个保护正常我们的握着制动端之后是压下来的，但他每次保护都是抬起来的， 就特别特别危险。当时我也在攀岩，
7: 嗯
6: 啊，我尤其是在盯着那两个人。

0: 爬的人特别紧张，保护的人也特别紧张，
1: 你也特别紧张，
0: 搞得我也特别紧张，时时刻刻在提醒他。
1: 所以保护员具体有什么样的职责呢？
0: 首先是保护职责，还有一个是提醒的，提醒攀爬人员的职责，最重要就是保护职责。
1: 前面咱们也分享了一些比较惊险的故事啊，那有哪些攀爬方面的注意事项要提醒大家呢？
0: 首先第一点就是我们在野攀的时候，不可盲目的行动，就是对自己不熟悉的岩场啊，不熟悉的线路，不要自己去尝试啊，就一定要多带一些朋友或者有经验的朋友去，多听取教练的正确指导啊，先保证自身的安全。然后第二个就是，多与搭档交流啊，攀岩其实是一个需要团队协作的活动，如果说，喊话听不见啊，或者创造其他的交流方式啊，比如说拉绳子来给你的队员，来给你的保护员做提示啊，比如说这个时候其实经常用的，我们是也多段攀爬的时候，因为它会很高，如果是遇见一点点风，其实你上面的喊下边基本上都听不到，当然如果有对讲机的话用对讲机，但是如果你没有带的话，就是比如说拉绳子啊，提前沟通好，比如说拉几下绳子是什么事情。第三个就是没有把握的事情不要做，如果不能百分百确定你安全的解开绳结再重新系上，然后就不要试图完全将绳子穿过保护点然后再下降，可以谦虚一点，比如说找个别人帮助啊，不要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第四点就是地面以前与搭档议定攀登计划，如果你将要传统攀登，到顶后你打算怎么做啊？要走哪条路走下去，要从哪条路走下去，还是自己降下来，还是让搭档把你放下来，绳子是否有足够的长度能让你回到地面啊？即使你是顶绳攀登，也要提前交流相关细节。很多故事之所以发生，就是因为没有做出明确的计划。然后第五点就是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要冷静应对，灾难往往发生在最干净的路线上，最简单操作过程中我们难以相信有极其丰富经验的老手会犯下悲剧性的错误，发生严重事故的其实新手还是占少数的，
1: 淹死的都是会水的，
0: 对，其实都是一些攀岩很久的人啊，会发生一些严重的事故啊，比如说很小的细节，比如忘打一个防脱节，其实受伤率出事故率最多的就是忘了打防脱节啊，比如在一个陌生的岩场，也不知道它的高度，也没有提前看路书啊，在下降的过程中没有打绳尾结，绳子落底之后你的绳子从保护系里拖出来了啊，所以这是很危险的。第六点就是一定要做副保，为我们的保护系统上加一个副保，我们这样更安全啊，绝对不能把我们的生命交在单独的保护点上，比如说我不能只在一个挂片上保护自己啊，我们要至少要两个挂片。然后第七点就是使用自己的装备啊，而不是固有的保护点架设顶绳。第八点就是降下去之后检查保护系统啊，基本上就是这些。
2: 跨越界限，探索无限，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带你体验不一样的运动人生。
1: 刘老师攀岩已经有6年的时间了，而且咱们开头也提到了，不仅在北京白河去野攀，而且去到了广西桂林的阳朔。那么广西是以奇峰怪石闻名的，其实很多村镇都打造了攀岩主题的这个特色，飞拉达的项目也很火爆。所以您觉得北京的野攀和广西的野攀它有什么样不同的特色呢？
0: 我觉得最有意思的事情是，我觉得攀爬氛围是比较差异化的吧。北京这边的岩圈可能就是他注重一些情绪的价值，反正不管你攀成什么样，然后
3: 大家
0: 都夸你，但是比如说我去那边的话，大家就比较安静的去，
3: 就是各干各的，
0: 各干各的，对，就是他可能当然也是，爬一些特别难的线路，可能会大家就是会特别安静。攀爬的人员他需要特别特别集中的注意力去刻一条线的，所以下边人员也不会发出声音来啊，让他专心的去攀爬。
1: 但是两边在地质啊，包括整体的环境上还是有很多区别。那边其实很多线路是会更难的，有些非常具有挑战性的线路。
0: 是的，是的，特别难的线好像都是在阳朔那边嘛，广西那边，包括国内的14的线路啊，都是在那边。北京这边还是偏不太难嘛，但只是但是北京这边羊角比较少一些。比如阳朔那边，它那个羊角会更多一些，它更多的是大洞啊，但是爬起来特别的爽。它是不是？它是一种拱形的洞啊，就是大羊角啊，这偏室内的一些感觉。比如说南方的岩友来说，北京这个它就是特别练脚法啊，因为它是更多的是有些俯角啊，而更南方
1: 的有点蹬的这个意思。
0: 对对对，南方那边更多的是它一个大羊角啊。更多的是身法那种，北京那边更考验脚法，没有什么点，一个坡很小很小的点，可能有一个，比如像一个就黄豆粒大小的点，但是比如在阳朔那边就很少有这种的，他们都是一些比较大一些的点啊，比较尖锐。北京这边就是比较偏光滑一些。
1: 对你来说，会觉得去广西爬会更难？
0: 是的，我觉得广西那边会更难，因为它的线路更长。
1: 当时为什么会选择去广西攀？就是、
0: 没有去过，那是一个有名的攀岩圣地吗？我觉得身为攀岩的人，可能这一生一定要去一次啊，一定要去一次啊。但他那个线就是长，就是普遍都是30米左右的，就是他会特别要求你耐力特别特别高啊。
1: 强如像你已经爬了很多年，包括做教练，勉强维持。
0: 哎，是的，勉强维持吧，就是没有爬过那么长的线。单段没有爬过那么长的线，就是对你的耐力上，就是你可能爬着爬着感觉这怎么还没到顶呢就正常的我在爬的时候可能已经到顶了，比如在北京地区啊，但是他那已经刚爬到顶。
1: 这是分享完了广西的野攀啊，那您主要是在北京的白河做野攀教练，所以如果大家要想去参与一些野攀的话，白河有哪些比较友好又安全的线路可以推荐给大家呢？
0: 建议去二楼啊，我们二楼岩场，白河是二楼岩场，它那个线路难度都是5.9、5.7，啊，然后最难的可能10D 的，这个比较适合新手。
1: 大概可能你爬个几次，或者说单趟多长时间就能结束？
0: 如果是一个新手的话，大概一条线得爬20分钟吧，能结束。
1: 你觉得大家在从室内转室外之后？会有什么样不适应的点？是因为就是发现手点不准确了？
0: 最大的就是第一个是恐惧啊，就是到野外之后你会更害怕了，因为害怕擦伤，害怕磕到，因为他手点脚点不太明确啊，所以更害怕擦伤。然后还有一点就是你刚才说的，就是手点脚点很不明确啊，尤其是对一个初学者来说，找不到点，每次都会，我遇见最多的就是教练点在哪里啊，点在哪里啊，我抓不住啊，这些事情啊经常发生。
1: 刘教练，您从能攀岩到会攀岩再到会教学，这中间是一个过程吗？其实亲身示范动作这件事情很简单，但是要想把技巧和心得清晰的传授给学员其实是不容易的，
0: 把它讲出来就很难。是的是的，其实肯定会有这个适应的过程，因为刚开始做教练的时候更多的想的是爬，没想到怎么去教。但随着就是年龄的增长，然后攀爬的经验越来越多，说白了就是你要会教，首先你得有东西，就是你得要经历过之后你才能教得出来，如果你没有经历过，其实说白了就是教不出来的。所以更多的是从练到教得有一个很长时间的一个过渡啊，我记得大概得有，我是攀爬3年之后吧，这我才开始就是教更多的人。比如说我教之前啊，我攀爬刚开始都更多的是磨练自己的攀爬能力，基本功。
1: 但是您现在做教练嘛，可能会更多的是碰到一些比较初级的学员，去了解到底怎么去尝试野攀，有一些比较重复机械的内容。但是您之前可能更多的是在冒险，是在探险，所以不会觉得现在的工作是有些重复且机械的吗？
0: 是的，会有， 会有重复机械的这种那种感觉。但是怎么克服呢？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自己去摸索，去教一些不同性格的人啊，然后用不同的方式去教，这样的话就能减少一些机械式的教学吧。
1: 那你现在觉得国内的攀岩发展的怎么样呢？肯定跟前几年比有非常大的进步嘛。
0: 对，是非常非常非常大的进步了。从我们开攀岩馆的速度来看，就已经非常非常的进步的非常非常快了。就每年基本上都会有3到5家的岩馆成立，然后尤其是我们这个攀岩已经进入奥运会的比赛项目了，所以就是发展的特别特别的迅速。然后还有我们的学校基本上都在建攀岩墙啊，还有学校会经常组织一些攀岩进校园的
1: 活动。
0: 对，所以这些都代表着我们攀岩正在蓬勃的发展。所以它会我们的攀岩会将来的发展方向会是越来越好的。
1: 但是野攀台仍然是一个特别小众，或者说对大家来说有门槛的项目。
0: 是的，我觉得因为它危险系数比较高嘛，其实我们的安全对攀岩的安全更是一个挑战嘛。在发展的同时一定要做好安全教育。
1: 所以你接下来在攀岩方面还有哪些期待或者目标吗？比如说可能想挑战一些更高难度的线路。
0: 是的，我一直都想要去磕一些难一的线路，比如说我们白河的老怪。
1: 这是你还没有拿下来的。
0: 对，这是我没有拿下来。我大概也快有2年了吧，2年之前尝试了几次啊，但是没有拿下来。然后一直都没有去过呢，但是去过反正都是带活动，也没时间去爬，但是一直有心里有这个目标，想要把它完成。
1: 之前每次都卡在哪个位置，发现自己上不去了。
0: 卡在4进5的快挂的位置啊，就那一步总是分不过去，总是到那里就掉，到那里就掉。它那块是一个比较开放的点，就是它没有不是特别好抓，它像圆包一样，像你手拍在那里。
1: 但是拍它就很难握了。
0: 很难握，很难握。然后你还要去挂快挂，是最难的。其实你固定，你手能，比如说我手紧，双手能固定那儿，但是
1: 我没有办法分心做两件事。
0: 分心去，对，去挂快挂，一挂快挂的时候就掉，一挂快挂的时候就掉，而且也是掉多了之后，你就感觉我一到那儿就感觉有魔力一样，
1: 心理障碍，
0: 对，心理障碍啊，会有的。
1: 这是一趟线，那还有其他的呢？可能在室内，包括野攀，包括去其他地方体验，可能都会有一些小的目标。包括自己现在也经常去参与室内抱石的训练，也是在提升自己的基本功嘛。
0: 是的，现在每天都在坚持的攀爬。比如我每天都会，基本上吧，每天都会爬，连续攀爬20趟，就是自己能力以下的线，就是练习我的耐力，练习我的基本功。现在因为爬的时间比较长了，就是不会像以前那样，就是我要特别特别去使劲磕一条室内的线，除非是室外的，就是我特别想要征服的，但是室内的话，我可能今天爬不过去，可能我试了10几次20几次没有试过去，那可能就是没有那么多的，就不像以前一样，我是非得要把它过去了。但是也有可能，比如说我爬了10次20次没有过，反正岩馆突然换线了，我也爬不到了，
1: 所以攀岩了这么多年，它从最开始一个爱好到变成你现在的职业，多年来一直都非常的热爱它，直到现在也能够保持每天都在去攀爬，训练自己的基本功。你觉得攀岩之后带给了你哪些成长或者改变呢？以及现在的攀岩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0: 首先是它的收获是，我觉得改变了我对生活的态度吧。因为以前比如说不太就是对生活就是可能无所谓啊，那些比较躺平吧但是攀岩之后，我觉得人要有一个攀岩之后，我觉得人要有一个目标以前没有目标，但是攀岩了之后，我觉得我要有一个目标，然后比如说我要完成一个什么样的线路，或者我对比如我在35岁或者是要有一个什么样的目标，比如说要开个岩馆啊，慢慢的是这样的，就是有了一个目标。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攀岩最大的收获就是，其实我是一个特别不爱说话的人。
1: 但是今天还挺爱说的。
0: 是的，其实但是这也是因为我攀岩之后，就是 把我的内心我觉得是放开了，
1: 嗯，
0: 啊，我就更多的喜欢的去交流了。以前真的是就是就不爱说话，我跟谁也不爱说话。

0: 可能别人问我，我说回答他，但我不会去主动去跟别人去聊去说啊。那现在呢，就是因为攀岩，我觉得这是一个积极阳光的一项运动，
1: 尤其是自己在下面发现别人有危险的这种情况，直接就上手制止。
0: 对，然后也更多的比如说喜欢去分享一些自己的攀爬心得、攀爬经历了啊，所以慢慢一点一点的就是变得爱说了。
1: 你觉得攀岩会一直陪你到什么时候？
0: 我觉得他会攀岩，我会一直爬下去的，可能我爬到60岁的时候还能爬5.9/100呢。我会把它一直坚持下去的，这是我的，这也因为攀岩不仅仅是我的爱好，它也是一个我的谋生的一个手段了，是我一个吃饭的东西了已经，所以已经现在已经说白基本上就离不开它了已经。
1: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刘老师和大家分享了自己的一些野攀故事，也聊到了关于野攀的安全提示。今天还是非常感谢刘东梁做客界内界外。
2: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回听节目您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程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露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100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4: 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个体育盛会。走在这个队伍当中，许多著名的运动员：朱建华、郎平、宋小波、李宁。
5: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参加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这块奖牌呢是84年奥运会的铜牌，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第一面五星红旗是由我升起的，
6: 命中了！中国队反超了比分，中国女篮冲进。
5: 中国女篮是一支团结奋进、永不言弃的勇者之师，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关注中国女篮，关注中国篮球，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科学的健身知识，
3: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2: 平衡的膳食指导，
4: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2: 多样的心理调节，
5: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2: 正确的疾病预防，
6: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2: 尽在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7: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来介绍一个运动项目，叫中华麒麟鞭。那大家也是首先和我一起来听一段音乐。

0: 那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声音啊，很清脆，很响亮。当时我在灌这个音频的时候，我身边有同事听到了，还在说：“哎，这是什么声音？这是打枪的声音吗？”我说：“不是，这是鞭子的声音。”其实这个项目啊，我也是第一次了解，并且呢，也是先简单的做了做功课，但是肯定不如今天我们来到节目当中的几位嘉宾给大家来介绍更为详细。更有来头，或者说由他们来介绍更加专业。所以呢，我也是首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几位嘉宾。他们呢就是中华麒麟鞭北京昌武健身俱乐部的会长刘永泉，刘会长，也欢迎您首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嗯，欢迎刘会长。另外一位呢是咱们中华麒麟鞭北京昌武健身俱乐部鸟巢奥森队的队长皮之明，皮老师，也欢迎您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听众朋友们好。
0: 嗯，还有呢是咱们中华麒麟鞭北京昌武健身俱乐部的副会长黄秋霞，黄老师，也欢迎您。
3: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
0: 嗯，欢迎三位啊。刚才我们说到了今天一起和大家来分享的这个项目呢叫中华麒麟鞭，可能对于我们收音机前很多的朋友来说都是第一次来听这个项目。当然我们刚才通过这个声音啊已经简单的对它有一定的了解了，或者说在听这个名字呢也大概在心中有一个概念它是什么样子了，但是它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运动项目，还有就是它的历史起源又是什么样子的，我们还是首先来听刘会长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介绍好不好。
1: 好，谢谢主持人。那个中华麒麟鞭呀，是一个近代的新兴武术项目。
0: 嗯，
1: 它的起源在于那个辽宁省沈阳市。
0: 嗯，
1: 是由赵赤羽先生，创建、研发出来的一项武术运动。
0: 这是在什么时候创建出来的呢？
1: 中华麒麟鞭呢是上世纪末。
0: 相较于我们其他的一些武术的传统项目来说，它又是一个比较年轻的项目啊。
1: 对，新兴的武术项目。
0: 对，那这个赵老师他是怎么想到会去创编这个新兴的武术项目呢？
1: 好，首先介绍一下我的，这是创始人也是我的恩师
0: 啊，
1: 叫沈阳赵赤羽先生。
0: 嗯
1: 啊，我师父啊自幼对这个武术啊比较喜好，刀枪棍剑传统武术呢都非常感兴趣。
0: 嗯，
1: 尤其呢对咱们这个软器械啊比较兴趣比较大。然后
0: 这个软器械指的就是像鞭子这一类的是吗？
1: 对，软器械包括很多种。
0: 嗯，
1: 啊像咱们经常见到的像九节鞭呀、绳镖啊、绳锤呀， 啊这都属于这样。
0: 哦，
1: 啊也是在一次偶然的这个机会吧，啊他看到这个最早啊他这个鞭子吧起源于什么，就是在垫子上摔一个布条。
0: 嗯
1: 啊，师傅哎打出来砰砰砰响。
0: 嗯
1: 啊，是最应该属于最早的一个雏形。
0: 嗯
1: 啊，拿布条啊绑上一个瓣儿啊，头边拴一个布条，打出来啪啪啪的一个响声啊。经过师傅呢慢慢的改良，慢慢的去研发。
0: 嗯
1: 啊，逐渐的形成了现在的由鞭梢、鞭釉、鞭身、鞭板这么组成的一把这个中华麒麟鞭，现在这个器械。
0: 嗯
1: 啊，所以他说这个新兴嘛也是因为咱们这个器械呢是近代以前没有的，
0: 和我们的传统的这些武术器械也是不同的。
1: 对，不一样，
0: 叫进化了的。
1: 对对，应该说呢取长补短吧。
0: 啊
1: 啊，研发的，现在呢咱们这个麒麟鞭也通过国家的认可，有专利证书。
0: 嗯，
1: 鞭法一样都有，有专利的一些相关的一个认证。
0: 啊，
1: 取得一个专利证书的资格，
0: 属于自己的特有的了。
1: 对，现在这个中华麒麟鞭呀，它有在师傅的这个研发这个过程中，又是把相应的这些鞭法啊，鞭法像我们经常用的什么蒯、来、提、劈、点、抛、拧、踢啊等等等很多种鞭法。
0: 嗯，
1: 因为它既然是武术呢，它就离不开什么呀，这个步行步法。所以呢在套路中呢也要体现出他的这些手眼身法步啊，像咱们传统所说的这样啊，让人一看呢是武术的基本功包含在里边。
0: 就是，武术的套路还在里头的。
1: 对，必须有 啊这才能真正的叫什么，叫做武术，叫做套路。咱们要通过咱们的这些这个鞭法，通过咱们的步行啊步法，形成一个完整的一项武术， 套路，
0: 嗯，
1: 啊，就是这样。
0: 这是我们中华麒麟鞭的一个应该叫历史起源和它的一个发展，到目前的一种发展。
1: 对对对，像刚开始的时候吧，
0: 嗯，
1: 因为咱们也有可能也很多听众朋友们看到身边有这样的啊，拿个鞭子，大鞭子、小鞭子，几斤重的都有，砰砰砰作响。
0: 嗯，
1: 啊，这中华麒麟鞭呢，就我师傅他研发的，不光是器械，刚说有器械的一个专利证书，
0: 嗯，
1: 还有他鞭法的一些这个专利，啊，
0: 哦，
1: 有现在像咱们有规定套路，啊，比如说健身鞭呀、四门鞭呀、攻防鞭，
0: 嗯，
1: 啊，也有咱们的鞭法自由组合，啊，鞭法自由组合指的就是咱们通过咱们的基础，鞭法。咱们通过为了更好的练习这基础鞭法，把它呢给它组合一下，
0: 嗯，
1: 啊，这我们叫称之为这个鞭法组合。规定套路是师傅啊，包括他的不光是鞭法，包括他的这个，这个鞭法的理念啊，从理论上，从咱们的套路上，
0: 嗯，
1: 啊，都有一定的这个要求和规定，
0: 嗯，
1: 所以我们称之为规定套路，
0: 嗯，
1: 啊，就是大致现在就是分这为两种
0: 啊。一种是规定套路，一种是自由的
1: 对对
0: 练习的方式，啊，
1: 对对对对。
0: 但是刚才听刘会长介绍的时候也感觉得出来，我们的这个发展啊还是让我们中华麒麟鞭已经有一个非常成体系的发展的方向，发展的方式。我也很好奇，就是目前它现在在我们全国呀，或者说在北京，它的一个发展又是什么样子的呢？
1: 咱们北京吧，咱们北京接触中华麒麟鞭啊并不早，
0: 嗯，
1: 啊，主要通过是2014年中华麒麟鞭全国大赛在咱们北京通州体育局啊举办的一次这个全国大赛，
0: 嗯，
1: 啊，咱们才北京的咱们这些鞭友才真正的去见到认识到这个中华麒麟鞭，啊，也就是说应该说在北京新兴起来，应该从2014年全国大赛以后啊，逐渐呢被这个咱们的喜欢的这些鞭子的爱好者们，
0: 嗯，
1: 逐渐接受和认识。也并且学到了一些东西，
0: 嗯，
1: 像我们吧，我们是，我是昌平人，
0: 嗯，
1: 啊，昌平区，我们也是2014年通过全国大赛，这次成立了一个中华麒麟鞭昌武健身俱乐部，啊，并呢有幸参加了这次第一届的全国邀请赛，
0: 嗯
1: 嗯，从2014年开始，才真正的去接触、去学习中华麒麟鞭，啊，
0: 哦，也就是说，您也是从那时候正式和他接触上，然后学习上的，
1: 我应该是还好吧，我还早一年，2013年、
0: 哦，再早一些，
1: 2014年我拜的师，
0: 哦，
1: 啊，
0: 但是2013年的时候，您就已经接触到这个项目了，
1: 对，跟我师父认识呢，也是在偶然的一次机会啊，遇到了呢，然后当时呢看到了这个中华麒麟鞭鞭法，震撼到我了，
0: 嗯，
1: 啊，震撼到我了，
0: 您以前也去练习这种鞭子的训练吗？就是在认识您师傅之前，
1: 在这之前呀，我也接触过，啊，是当时身边有一些那个身边的这些什么街坊啊，或者说在公园里看到有的人在玩，他们玩的当时是有大鞭子，几斤重的都有，就梆梆梆很响的那种，
0: 哦，
1: 当时呢震撼到我了，
0: 嗯，
1: 然后呢我就想试着去练一练，
0: 嗯，
1: 练一练呢，当时呢我想在网上搜一搜，看看有没有相关的视频，
0: 嗯，
1: 啊，这么着在那个视频上看到的一些这些中华麒麟鞭的这些套路表演，
0: 哦，
1: 啊，当时一下子就把我迷住了，
0: 吸引了
1: 、嗯，啊，没想到这个鞭子啊不光是能打响，而且还有这个套路，
0: 对，
1: 啊，然后自己呢在2010年底11年初那样啊开始接触。

0: 你也成立了咱们的这个俱乐部。
1: 对，成立了。当时呢，因为当时我也是拜师了嘛，拜师以后呢，就是成立了这个中华吉林边昌武健身俱乐部。它呢是属于我们昌平区体育局武术协会。属于我们武术协会的。武术协会呢，包括像太极啊，什么八卦，也包含我们这个中华吉林边。一直任职到现在，我们也是。
0: 那目前发展到现在，我们这个俱乐部

0: 当时不是赶上那个全国大赛了吗？14年、
1: 嗯、
0: 啊，大伙儿呢刚开始接触中华麒麟鞭，嗯，然后呢打得也不好，当时想着就说大伙儿啊组建这么一个团队啊，代表我们这个昌平区去参加这个全国性的这次比赛，
1: 嗯，
0: 啊，就是这么一个状态。经过这几年的发展吧，现在咱们这个应该现在叫北京团队了，
1: 嗯，
0: 啊，因为它越来越大了，包括咱们的朝阳啊、海淀，
1: 就分得更细了啊，
0: 更多了，
1: 对，
0: 就是因为喜欢这项运动的人越来越多，
1: 嗯，
0: 啊，鞭场呢，因为根据这个居住的地方远近，找这个合适的鞭场就近啊，比如像咱们的

0: 有这个身体吧有一定的危险性。
1: 对，
0: 所以说我们呢就是把年龄控制在60岁啊，60岁以下可以呢申请加入我们团队，成为我们的会员。60岁以上的人可以申请成为我们的名誉会员
1: 啊，
0: 是这样。
1: 那刚才听刘会长和我们大家先做了一个比较详细的介绍啊，说了说我们这个中华麒麟鞭它的一个发展的过程，还有呢就是在我们北京目前的一个情况。
2: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动生活。
1: 今天的另外两位嘉宾皮老师和咱们的黄副会长啊，和大家来分享一下二位又是怎么接触到我们中华麒麟鞭的呢？那黄副会长先来吧。
3: 好的，我是

0: 月份，
1: 嗯，
0: 一下子让我就把我包容起来了，让你全身心的是吧，无任何顾忌的去努力的去学习，你就有这种样的这个激发自己的这种学编的热情，
1: 嗯，
0: 然后每星期来都看到会长认真认的教我们带我们从手眼身法步，从基本的武术的这些这个基础练起，
1: 嗯，
0: 是吧，然后

编的，那会儿还不叫麒麟编，因为我学的那会儿还不是。后来在15年正好接触到唱舞健身俱乐部那会员，那会儿的我们的现在的一队长，从他那开始知道我们加入了唱舞健身俱乐部，接触了我们这刘会长，并在他的

0: 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
1: 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着重的和大家聊一聊这个鞭子了啊，毕竟这是我们在练习过程当中要使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了。那我们就来听刘会长和大家来谈一谈这个鞭子，因为我记得您当时介绍的时候它分

0: 条啊，在链上缠了一个把手，前面呢系了一个布条，这是最起初的是这样，哎，打出来啪啪的发出声音。经过我的师傅赵水先生的研发，现在呢分为两种，一种呢我们称之为练习鞭，就是有鞭把、钢链为鞭身、鞭釉和这个鞭梢组成四个部分，
1: 嗯，
0: 啊，我们称为呢练习鞭，相对来说简单一些，
1: 嗯。
0: 第二种呢是属于我们叫竞技鞭，也属于参赛的一种鞭子，
1: 嗯
0: 啊。
1: 您拿到我们节目当中的现在这条鞭子，它应该是练习鞭是吗？
0: 不是，
1: 哦，
0: 这
1: 是竞技鞭呀、
0: 这个。对，这就说咱们参加那个全国大赛指定的这种，也在我们这里边也称为二代鞭。它的形式你看，它是不光是以这个环了，环之间有一个实体。
1: 嗯，对
0: 啊，你看这个，
1: 看起来有点像个小花生啊。
0: 对对对对，有点像那个花生
1: 小葫芦，对、
0: 啊、对葫芦，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叫做就叫葫芦鞭，中华麒麟鞭、
1: 哦、
0: 麒麟鞭里边的叫做葫芦鞭、
1: 哦、
0: 啊，你看那样的、
1: 就是、这个部分是和我们练习鞭一个很大的不同。
0: 对，
1: 是吗？
0: 对对对对，直观来说呢，就是说它可能更精致、更漂亮一些了。
1: 哦，
0: 啊，是这样。刚开始一个钢链，
1: 就是普通的一环扣一环的那个。
0: 对对对，由大到小排列顺序的一个练习鞭子。这个呢，等于呢，它是有环跟以实体连接。
1: 对。
0: 啊，它打出的力道跟那个钢链的力道就是完全不一样了。
1: 哦，那它的这个长度应该也比我们的练习鞭要再长一些，是不是？
0: 不是。
1: 嗯。
0: 鞭子的。它有一定的要求，它的长度呢没有说一个

0: 自己独有的，就是我的这条鞭子，它就是最匹配我的身高的。
1: 对对对对，是这样的啊，包括你的这个鞭子的长度啊，包括你这个鞭子的这种手感啊，我们老说一条鞭子一个感觉，每条鞭子的感觉不一样啊。

0: 个什么意思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排列呢？
1: 嗯，这个呢，首先主要是以什么重量啊？这个大呢，分量自然重，
0: 嗯
1: 啊，到越往下呢越轻，
0: 嗯
1: 啊，就是这么一个以重量、以大小依次排列下来的。
0: 应该是在甩的过程当中，或者叫挥舞的过程当中，它也就会更有
2: 力的传导
0: 啊。那鞭子。

0: 对，
1: 哪种鞭梢是更适合的，我们在平时的练习过程当中摸索着，大家也会互相去探讨一下，
0: 推荐和分享
1: 啊，
0: 大伙儿，哎，我这也好鞭梢，哎，你来来来，这么着，这相互的去给分享吧，
1: 哦，
0: 啊，分享出去，然后呢，就是说这个全国鞭友的提倡的就是什么中华麒麟。中华麒麟鞭友一家亲，
1: 嗯
0: 啊，也是这么一个目的，然后有好的这个绳啊、鞭梢啊，大伙儿互相的去分享。
1: 的确还是很有趣啊，就是在您刚才介绍的时候，我们先看到了咱们中间的这段链条的这个部分，应该叫鞭身啊，鞭身最长的这部分，之后看到的是鞭鼬，
0: 对，
1: 中国结绑出来的这个鞭鼬啊，
0: 对对，
1: 的确真的是还挺考验，就是我们不仅仅要会舞这个鞭子，平时还得会把自己的这个鞭子保养好，
0: 对
1: 啊，把鞭鼬
0: 修理，
1: 对，鞭鼬鞭梢它这个不定期的我们就会给它重新去制作嘛，
0: 对对对，
1: 那像我们这个鞭把啊，鞭把这段它又有什么讲究，您能不能跟大家介绍介绍呢？
0: 现在您所看到这个鞭把吧，它是由咱们的这个牛皮手工制作，
1: 嗯，
0: 您看到这个它是自己缝的这个，
1: 哦，这也是自己缝的呀，就外头的这一层，
0: 对对对，这个是都是那个手工缝制，
1: 哇，真厉害。
0: 然后呢，在这个鞭子这个板这儿啊，我们。

0: 手感呀、手法吧，使得更得心应手。
1: 嗯，
0: 啊，感觉更使得更流畅，更好发力。
1: 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兔生活。今天你约到了吗？
1: 可能很多的朋友对这个项目在之前会有这样的一种想法啊，就觉得那这么长的鞭子。

单一的是打鞭子的这种了，肢体运动了啊，就是所谓咱们武术里边所说的这个手眼身法步，你都得注意到，都得要去练啊。空手

0: 岸一边的时间跟边与边之间的这么一个间隔吧、
1: 嗯、
0: 就是我们说是这样，就跟这个打鞭子吧，就跟唱歌是一样的、
1: 嗯、
0: 它是有拍的啊，一二三四，这是一个拍，
1: 你
0: 说一二三四，这又是一个拍啊，它是有拍节的。等你把这个套路你熟悉了，你自然知道哪个到哪个拍节快呀、慢呀、轻啊、重啊，他们自然就熟知了、
1: 嗯、
0: 啊。久而久之的呢，就是像您说的啊，达到咱们一个整齐化。

0: 五动生活，那刚才其实在听黄副会长介绍的时候，我也听到他说我们之前要做的一些，比如说十种步行啊之类的，
1: 六种步法
0: 这些，这应该都算是我们平时的一些基本的练习套路，是不是？
2: 这应该算中华麒麟鞭的一些基础。
0: 嗯，

0: 自由组合啊。这个规定套路指的是什么呀？这规定套路是由我师父他编排的套路，他这些编排套路，他这里边呢就包含了不光这个动作，不光包括你的手眼身法步，包括他这个编子的这个理念，像很多还有口诀、
1: 哦、
0: 啊。

0: 哎，但是刚开始呢，通过这个一锻炼，这么两年，我感觉他们现在跟以前的身体状况，跟他们打鞭子这个成绩来说，大不一样，
1: 嗯，
0: 提高的很大，这就因为。

0: 体育广播。
1: 遥远的史前，先祖们用穷身志愿的坚韧，不畏艰难，勇往直前。
0: 他们开辟创世伟业，描画宏阔的历史长卷。
1: 慢速愚顺的跌宕人生，探寻中华文明的年后渊源。
0: 请收听根据王金林先生同名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愚顺大传》。

的行动都是按照阿辽的吩咐办的，主要是暗中跟尾随在后的人员保持联系。开始他不知道这20人是三苗的人，因为他们的打扮都

干也得干。我告诉你，你要是办了，事成之后，我是怀疑的老大，你就是二头人呢。你要是不干，也没有你的好。就算你现在告诉了阿盘，他也不能相信。别忘了，这三苗的人是谁一路上跟他们联系的？是你，你脱不了关系。到时候谁也不会相信你，怀疑的人一定把你拿下，扔到江中喂王八。再说了，你也回不去了。你要是不干，不等你回去，三苗人就会把你给杀了。另外还有你阿妈呢，临来的时候啊，我已经让人把她搬到了三苗那边去了。你要是听我的，你阿妈会平安无事；要是不听，哼，连她也活不成。

埋伏在石疙瘩这儿，吩咐埋伏之人一切听阿朱朱暗号行事。怎么听阿朱朱的呢？不听阿辽的，阿辽又办别的去了。事先说得好，不要

七八糟的胡思乱想，走出有五里多地，太累了。你想想，这一天的晚上好吗？左一趟右一趟，一会儿去祭台，一会儿去见三苗的人，一会儿到了石疙瘩，这阵又回蒙山，一路上没睡觉，他是又困又累，实在走不动了。去他地吧，反正把信儿给他送过去就行了。也没说非得要什么时候到，我呀先歇会儿再说。他一看面前有一处朝阳的土崖，这个地方不错。阿朱竹过去依靠着土崖，他想伸伸腿儿，可是折腾一夜太疲惫了，坐下一闭眼睛就睡着了。

放在来时候的路边上，又搬来一块，他想啊，叠成三块石好记。他去搬第三块的时候，在这乱石窝子上最上边有一块比较大，他用两手抄起那块石头的底儿，用力的搬起来往回走。可刚走几步，

挪了五步多一点，走不动了。怎么，毒性发作？你说这蝎子有多厉害吧？简直就是六步倒，实在支持不住了，扑通趴在那儿了。救命啊！救命啊！喊不出来了。这要是没人来，今天阿猪猪就得死在这儿。他这么一喊呢，还真有人来了。顺着山坡，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跑来两个人。这两个人一边跑一边喊：“猪猪，阿猪猪，你怎么啦？”来这两人还认识他，谁呀？哪能不认识呢？来的正是怀疑大正阿盘和妻子柳三姑。他们怎么来的呢？原来昨天阿辽、阿猪猪一走，他们就被蒙元安排住下了。今天一早吃过早饭后，呆着没事儿做，他们估计啊，前去探听于顺等人下落的阿辽和阿猪猪，最快呀，也得中午赶回来。哎呀，那么这段时间该……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退役后呢，我从事教练员的工作，一直致力于青少年的篮球运动培养。我认为呢，体育就是教育的一部分，尤其篮球是一个集体项目，健全人格守在体育。希望更多的孩子们在篮球运动中得到成长，享受胜利的喜悦。更重要的是，在失败中能够重新站起来，战胜困难。这些呢，都是书本上学不到的。

0: 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1: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0: 创造其他的交流方式啊，比如说拉绳子来给你的队员，来给你的保护员做提示啊。比如这个时候其实经常用的，我们是也多段攀爬的时候，因为它会很高，如果是遇见一点点风，其实你上面的喊下边基本上都听到。
1: 嗯
0: 啊，当然如果有对讲机的话用对讲机，但是如果你没有带的话，就是比如说拉绳子啊，提前沟通好啊，比如说拉几下绳子是什么事情。第三个就是没有把握的事情不要做，如果不能百分百确定你安全的解开绳结再重新系上，然后就不要试图完全将绳子穿过保护点然后再下降，可以谦虚一点，比如说找个别人帮助啊，不要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
1: 嗯
0: 啊，第四点就是地面以前与搭档议定攀登计划，如果你将要传统攀登，到顶后你打算怎么做啊，要走哪条路走下去，要从哪条路走下去，还是自己降下来，还是让搭档把你放下来，绳子是否有足够的长度能让你回到地面啊，即使你是顶绳攀登也要提前交流相关细节。嗯，很多故事之所以发生就是因为没有做出明确的计划。然后第五点就是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要冷静应对，灾难往往发生在最干净的路线上，最简单操作过程中我们难以相信有极其丰富经验的老手会犯下悲剧性的错误，发生严重事故的其实新手还是占少数的，
1: 淹死的都是会水的。
0: 对，其实都是一些攀岩很久的人啊，会发生一些

0: 说会觉得去广西爬会更难？
1: 是的，我觉得广西那边会更难，因为它的线路更长。
0: 当时为什么会选择去广西攀？
1: 就没有去过，那是一个有名的攀岩圣地吗？
0: 嗯，
1: 我觉得身为攀岩的人，可能这一生一定要去一次啊，一定要去一次啊。但他那个线就是长，就是普遍都是30米左右的，就是他会特别要求你耐力特别特别高啊。
0: 强如像你已经爬了很多年，包括做教练，勉强维持。
1: 哎，是的，勉强维持吧，就是没有爬过那么长的线。
0: 嗯，
1: 单段没有爬过那么长的线。

不机械的这种那种感觉。但是怎么克服呢？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自己去摸索，去教一些不同性格的人啊，然后用不同的方式去教，这样的话就能

0: 最开始一个爱好到变成你现在的职业，多年来一直都非常的热爱它，直到现在也能够保持每天都在去攀爬，训练自己的基本功。你觉得攀岩之后带给了你哪些成长或者改变呢？以及现在的攀岩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1: 首先是它的收获是

0: 引火检查泄漏。
1: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2: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

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0: 随着土海手中的红旗进退掩阵，大风卷起滚滚黄尘，龙旗迎风招展，猎猎作响。五凤楼下的将士们一个个精神抖擞，整齐划一，煞是壮观。
1: 在这一刹那间，康熙觉得自己无比的高大，胸中的忧郁愁思荡涤一空。冬日的阳光下，他的脸色涨得绯红，对身后的大臣们说：秦始皇以砖石为盾，朕以天下臣民为长城，砖石长城今已破败，千万百姓依然如故，众卿需牢记朕今日此语。说罢命明珠下去：你去问问吴应熊，今日行刑还有何言？

0: 皇太后叹息一声说：哎，进去瞧瞧吧，孩子生下来了，挺富态的，可是大人。
1: 康熙带着杰叔一干人来，原想在这里议事的，不想皇后病情如此严重，

突然睁开了双眼，还是那样亮亮的。搜寻了半日，才见康熙立在榻前，他嘴唇蠕动了。

0: 珠已经不能转动了，只是死死地盯着屋顶，闭着气不肯合眼。
1: 索额图轻声地

0: 熊思驴人品端方，学术纯正，总为先帝一重，朕亦十分信赖。着熊思驴进太子太保，即为太子师父，朝夕加以导服，吾妻不负朕之厚望，皇后拳拳之情。
1: 康熙

0: 此役关系重大，将新筑的20门红衣大炮运往永兴，71万人马在横越一带摆开了决战的架势，打得昏天黑地，只一时谁也奈何不得谁，成了焦灼局面。
1: 吴三桂派吴世从前往。

0: 恢复正常了，是健康的。还有的人呢，是觉得我的心理健康也很重要。所以说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是有不同的目的的。但是运动能够起到的这个帮助的作用，一定是多维度的一种体现的。我们当时也和大家去谈到了啊，我们怎么去理解运动，以及对于运动的这个认知呢，也不能出现矫枉过正的情况。还有很重要的就是，我们是需要持之以恒才可以看到运动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最终健康的这个效应的嘛啊。
1: 对，
0: 当然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还会继续和大家谈一谈我们追求健康路上，在健身运动过程当中所出现。

对的我们身体的一个肥胖的程度和你在健身的过程当中呢所发生的改变。那么这个变化有没有，这个变化的趋势是不是在向好的这个方向发展，哎，这个呢就是你可以呢利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呢来判断自己在运动过程当中所产生的效应。所以你从效应的角度来讲，我不单纯是一个降体重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我通过控制体重让我身体的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的这个风险程度呢降下来。所以你看这个呢就是我们在关注运动效应的时候呢，那这就是和我们自身的

量年龄，比如说我们有心理年龄，有生理年龄，有最基本的生物学的年龄。那么你比如说从力量的这个角度来讲呢，如果你一分钟能够完成俯卧撑的次数超过30次，

进入到这个运动状态，该关注的是让身体的各个器官功能呢，通过你的准备部分的这个身体的活动也好，肢体的活动也好，然后呢，让人

0: 你像孟莹，你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在准备活动这个部分，你关注过这个方面的内容吗？
1: 关注过啊，我得做什么样的准备活动，我大概做多长时间，这都是我需要关注的。
0: 这是一个，其实这个是最朴素的，就是我们让身体进入状态，其实很。

0: 因为有的时候比如说我去运动的时候可能工作上有点不顺心，或者说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出现了点意外的一些事情，那我在运动的时候呢虽然我也都做好准备活动，但是我心情还是留在那个状态底下，
1: 还是有一些杂念在里面的啊。
0: 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你的注意力如果不集中的话呢，第一你学不好这个动作，第二很可能在运动的过程当中由于注意力不集中而导致可能出现运动的

0: 们运动过程当中呢是最主要的部分。那你比如说我们常常讲体育锻炼每周不少于三次，每次不少于30分钟，我个人理解呢不少于30分钟它主要指的是基本部分的这30分钟。
1: 嗯，对，
0: 就是你实际运动的这时间，准备活动要跑去，放松的时间要跑去，
1: 对，
0: 那么最基本的这个活动呢，因为

紧紧张张的去运动，这个30分钟是有天壤之别的。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结束部分的放松。这个放松呢，同样它是让你的身体和心理能够放松下来。比如说，我身体逐渐的进入到一个平静。

这些都是。所以呢，这就说我们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呢，实际上呢，我们是有各种各样的运动方案可以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在运动过程当中呢想要达到

0: 对，
1: 所以你看他这个健身十八法呢，它是主要针对对我们人来讲呢，一个呢就是肩颈部啊，一个呢就是腰背部，还有一个呢就是人的下肢这个部分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他这个健身十八法呢，它主要是通过身体的不同部位的拉伸，然后呢让紧张的肌肉呢能够松弛下来。
0: 对
1: 啊，所以这个呢是他健身十八法呢他最重要的一个我理解的一个初衷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呢，比如说在肩颈部

大型的一个比赛的过程当中为什么能够有条不紊啊等等的这些，其实这个背后呢，从竞技体育的角度来讲，这才是呢它

0: 其实他们的父母都是跟运动是有关系的。
1: 对。
0: 第二个呢，其实不同的运动项目呢，它在身体的形态机能和素质呢都是有差别的。
1: 对啊，举重运动员和体操运动员那个身体形态一定是差别很大的嘛。
0: 对，对对，
1: 我们在比赛当中就能够看出来。
0: 所以你看，最早的选材呢，就是根据这种形态机能和素质啊，然后呢，他通过大量的在某个项目的这个。

0: 的9点钟，还会分别有几次重播。明天咱们不见不散，谢谢杨老师。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1: 一城汇古今，一境藏风华。2026年1月1日，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

少林派两派有莫大的交情，而且这个飞天道长郭天达是咱们昆仑派的人物，他被开封府的老少

都有，强弓硬弩都是难气发的。兄弟，我们哥俩也不跟你纠缠了，有点累了。脚底下啪一点地，啪，就看这张乌木的大八仙桌子，加上四把太师金交椅，唰，直接落到了地下，上面留了一个黑洞。功夫不大，再看地板咯楞楞楞楞楞楞，全都合上了，人是踪迹皆无。司马平安知道，既然有阴阳八法消息埋伏，赵一赵二说的是真的，自己再在这待着，凶多吉少。我如果说被困在这，这个圣旨放到他五行八卦转星塔之内，再无有人知道。开封府费多大劲也找不着圣旨，因为这两人没在台前露面。赶紧走，给开封府送信。殿部飞身窜出院外，现在已经黑夜之中，一轮明月天边倒挂，满天的星斗，上哪儿去？关林的方向走。当然自己丧荡游魂，办好事儿没办成，现在反把圣旨放到了贼

下跟包大人，咱们大伙呢想办法怎么把圣旨拿出来啊。孩子，一切事情有我呢，你不要着急，也不要上火啊。遇见什么事儿咱说什么事儿

后面跟着个年轻小伙，哎，这长得漂亮的小伙。房叔安急忙报万兵首，山东大侠一向可好，房叔安这项给您失礼了，那位小朋友你好。老山东看着房叔安，方老爷，俺找你有急事啊。既然有急事，此处不是讲话之地，请到里面。

他把这个圣旨装到塔里头啊，咱们这帮人不懂得阴阳八法，小心埋伏，要想把这个圣旨取出来呀、啊、那可是千难万难啊。你去抓差办案，他躲在小心埋伏里头。

那钱大同让他来破无心八卦转心塔。这个塔呀是有钥匙，那个钥匙啊是什么样呢？我见过。

0: 有罪，罪该万死，我来请罪来了。萧英雄，你何罪之有？
1: 大人，
0: 我得了黄王圣旨，我想第二天早起呀，给您送过来。可天气将晚，我到我两个师兄赵一赵二的家下，圣旨被他们骗去了，放到我。

40来岁，一哈腰，哎呦，这位，您来有事吗？无事不登三宝殿，请您往。

房栓跟老少群侠脸全都沉下来了，没有笑容。房栓这俩小眼睛滴溜转了半天。各位一听莫奇金游玩去了，咱们大伙儿啊被他话给蒙住了，全都心里压块石。

0: 多一句话你不行说，说了要请不出来我可不算数。那这几句话我还说不全呢。行了，咱们什么时候走？什么时候走？急不跟快，快不跟麻利，麻利不跟马上就到。咱们老少群侠全都去，北侠客老人家你在家保护着包大人啊，一切事情由你老人家执掌，余下老少群侠全一块儿去，看看我房栓足智多谋，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能不能把这位老剑客爷用吐沫星给粘出来。现在起身走啊，傻小子，你呢先到府门那，我们在暗处藏着，夺着老剑客爷出来我们再露面。傻小子自己前面先走，房栓老少群侠在远处跟着。傻小子欧阳春花等来到府门这，上了青石台阶儿，啪啪一敲门，里头有人吗？喊了两声，门开了，出来一个头戴鸭尾巾，浑身穿一身青的管家，也正是莫七福。这位朋友，您敲门有何事啊？敲门有什么事？报喜不报忧，你们家出大事了，马上给我往里禀报，我要见莫奇金老爷子啊，要快快快去啊。小伙子，出什么事儿你就甭问了，你听了有什么用？莫七福心想，报喜不报忧，出大事儿了。什么大事儿？我们家老爷的闺女怀揣鹿甲，生孩子也就是这几天，难道是我们家小姐难产吗？这个事儿耽误了可了不得，性命攸关，撒腿如飞往里跑。等跑到前边的待客厅房，莫七金老剑客爷正坐在书房在这喝水呢。
1: 老爷，老爷，不好了。
0: 哦，福啊，
1: 什么事儿不好了？我们小姐可能生孩子有困难。谁说的？门口来了一个小黑汉报的信。
0: 老爷子听到这儿，火冒三千丈，急得了不得，蹦就站起来了，撒腿如飞往门口跑。等来到门口了，一看欧阳春花大胳膊大腿大脑袋大哈喇叭大脚边五大三粗站到门口，满脸的实惠，小伙子，是不是我姑娘生孩子难产？
2: 生孩子难产我倒不知道，我就知道别人告诉我来送信说你们家出事儿了。
0: 就在这个时候，

京道长郭天达会同贼人把圣旨给盗去。有两个最主要的贼人是谁？一个赵一，一个赵二，家住在赵家庄啊。这个赵家庄

那早就去请去了。您修的塔必须您破，谁也破不了。方老爷，这个我实在不能望其海涵。

的吩咐，把这人头得缝在尸身上。丞相吩咐过要厚葬马谡。这位马谡马又长什么时候死的？建兴六年下五月。死的时候多大岁数？39岁。所以后人写诗赞他。

按照春秋的这个成立，打了败仗要由主帅负责，我应当承担军事失利的重大责任。我请求您陛下将我降职三级，以惩罚我的过失。刘禅一边看着这表彰一边皱眉，他是连皱眉带摇头啊。看了看蒋琬，又瞅了瞅左右的文武大臣，哎呀，这怎么能行啊？我家相父这是怎么了？常言说胜败兵家常事嘛，这次相父领兵几十万兵出祁山，仗打得也不错呀。我看了好几份表彰，可以说是节节取胜，现在怎么又败了？哦，就因为错用了马谡。哎，错用个拔人算什么呀，有胜有败嘛。下棋有的时候还一

0: 出祁山，得了不少城池啊。西蜀军民为之振奋，大家听到这消息之后都挺高兴啊。诸葛亮一愣啊，他把眉头一皱，看了看费祎，我得了好多城池。
1: 费先生，
0: 那城池没得到，得而复失，不是等于没得吗？
1: 对对对，费祎想，嗨，

虽然得了个江维一员大将也不算什么，丞相您可以在汉中这会儿多歇歇日子，然后再统他雄师几十万北伐曹魏，我看渴望成功啊。诸葛亮听这会儿冷笑一声：“费祎先生，我兵。”

白的这么封书信呢？感情是东吴送给后主的一份表彰。这刘禅呢就把这个表彰转送给诸葛亮了，请相父定夺，您看该怎么样回应。

0: 的精气神呢，
1: 也就是说他得恢复一阶段。
0: 他不发兵来啊，咱也不能派兵去。现在的天气特别热，西蜀的道路

我要兵出汉中。曹睿一听，哎呀，老爱卿，那咱们到那时候再发兵，那不晚了吗？不要紧，老臣向陛下您推

再有什么奇谋妙策，他也难以越过陈仓。他想从这儿过来也不那么容易。陈仓这地方可了不得，怎么回事？历来就是军家必争之地。

只要您把这个万无一失啊。曹睿当时高兴得不得了，拜这位郝伯道为镇西将军，带领3000铁甲军据守陈仓。诸葛亮接到东吴这信，

都是事实的话，那么我们又产生了另外两个疑问，那就是第一，玉容小姐从什么地方得来的砒霜？第二，她为什么要毒死徐章石呢？狄仁杰说到这里顿了一下，环顾着众

仔细的想一想，就能发现其中的一个问题，那就是玉容姑娘早就想杀害许章石，并且连砒霜都买好了。

仁杰的下文。就见狄仁杰目光一闪，但脸上啊仍然是那么平静，他继续往下说。所以本官

呀，仍然是鸦雀无声。由于狄仁杰提到了许敬之，这个时候许敬之眼睛瞪得大大的，杏眼圆翻，直盯着狄仁杰，丝毫不露惬意，甚至还有一点挑衅的味道。在许敬

向许艳平要这库房钥匙。许艳平呢很痛快的就把钥匙给许全了。许全拿了钥匙，派人赶紧去取了，然后自己退下了。

徐小姐，你刚才说许长史的病况十分蹊跷，你能不能告诉我，你说这话的原因是什么呀？就见许静之柳眉一蹙，郎中大夫都说不出先父的病因，这是一吧。不要。

0: 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1: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2: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

0: 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的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1: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

0: 同学，我必将此消一结为二，你半根，我半根。说至此，二人已泪如泉涌，情不自禁地抱在一起抽泣起来。
1: 好啊，一双全拿了。二人正拥抱着难舍难分的时候，房门突然吱的一响，后娘一闪身走了进来，随手掩上了房门，冷笑一声啐道：

0: 世荣兄有何不快意的事情，吹得人满心凄凉，语听不忍，欲罢不能啊。嗯，王世荣一翻身坐起来，是谁？
1: 外头那个人也不答话，门轻轻一响，独自秉烛而入，身着

怎么与吴世从那酒囊饭袋之徒相比呢？我若囚禁你，只是一句话的事，何必亲自来访呢？你来看，如今的情势，耿精忠已降朝廷，王辅臣拼命往西，不肯东进，孙延龄受制于父

0: 只是谁能担此重任呢？
1: 只有我亲自去一趟了。谢先生了。
2: 尚之信不禁狂喜，径自起身一躬到地。
1: 慢。王世荣慢悠悠地接着说，王爷这边也不要闲着，先不动声色地拿掉孙延礼

0: 我了，是我吃屎，我打错了主意，没听你的好言，如今呢，我这肠子都快悔青了，恳请公主带我想个法儿吧。
1: 孔

0: 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羽毛球运动，加入这项运动的锻炼中，获得乐趣和益处。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1: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2: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3: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2: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

天由孟岩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继续和大家来关注的是运动健身与科技发展这样一个话题。在我们最近这几期节目当中啊，一直都在和大家探讨这个问题。今天我们要着重从健康的角度和大家去分享一下。那我们在上一次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关注了啊，我们追求健康，很重要的一个手段呢，就是要通过运动锻炼的方式来去达到。

健身的过程当中呢，我们需要呢要有一个过程，也就是说你一次性的健身所产生的效应呢是有限度的，但是我们要让我们身体发生一个根本性的改变，或者说发生改变呢，形成我们

变所需要的这种工作的状态。而这个心肺功能能够满足的前提下，那就意味着你在锻炼的过程当中心肺功能是有改变的，是有提高的。所以你像这些呢，我们都可以通过一些方式呢来看。再比如说呢，我们过去常常很多的嘉宾，包括我自己也多次提到过，220减去年龄是你的最大心率值，然后乘以 50% 是低强度，乘以 51% 到75% 呢是中强度，那么乘以 75% 以上呢是大强度。但是我们在后面呢又特别提到了储备心率，那就是用你的最大心率值减去你安静时候的心率，这就是你的储备心率。那么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些最基本的用心率关注我们自己身体在运动过程所发生的变化的这样一种方法的时候呢，那么我们就可以呢利用心率这样的一个指标呢来关注我运动过程。

特别是对老年这个群体来讲，这个肌肉力量呢是和我们生活呢是和生活的品质吧是息息相关的。在某种程度上来讲，你的

0: 我是在坐电梯的时候呢，我
1: 早下了几层。
0: 不是，我这回我还在想，我路上我还想我怎么跟孟莹讲我的这个体验。
1: 嗯
0: 啊，那就是说。

需要力量的保障才能够实现的。所以你看这个呢，就是说我们在运动过程当中呢，我们关注运动效应的时候呢，看似是一个力量的练习，看似是一个一分钟的俯卧撑的

0: 的背后，我们又特别强调呢，运动对所有人都是公平的，但是运动对每一个人来讲，一定呢，它所产生的效果呢，又是因人而异的，
1: 就是个性化的。
0: 对，就是个性化的。
1: 健身运动的效应我们理解了，它可以给我们带来哪些变化？当然就像严老师提到的嘛，那这个健身运动的过程当中，我们每一个人就要根据自己的自身特点，自身的情况去进行。

呢是最主要的部分。那你比如说我们常常讲体育锻炼每周不少于三次，每次不少于30分钟，我个人理解呢不少于30分钟它主要指的是基本部分的这30分钟。

0: 那么复合的话，就是我找一个中等水平的学生，我每隔五分钟观察一下他的心率，我就能够描述出来一堂课45分钟的一个心率
1: 的
0: 曲线
1: 嘛。对、
0: 啊。第二个呢，就是我用两块表，一块表呢我记录总时间，另外一块表我就看着梦莹，你只要你动我就开表，你停我就停表，最后我可以记录呢你这一堂课你到底动了多少时间。
1: 嗯。
0: 那么这个时间和你的总时间一除。

0: 说我身体逐渐的进入到一个平静的状态。那么如果我体育课在最后一节我要接着去吃饭的话呢，我身体要平静下来。第二个呢，就是说我情绪也要慢慢的缓解下来。你不能说是在这个吃饭的时候我还情绪高涨的在那个运动的状态底下，那你吃也吃不合适。如果你第二节课是理论课的话呢，你也上不好这个课。所以这个放松这个部分，就是在结束部分呢，往往它是通过一些舒缓性的运动、伸展性的运动，让身体呢逐渐的平复下来。这样的话呢，让你能够顺利的保障后续的学习、工作和完成相关的任务。所以你看，这就是第一个，就是一定呢要注意的这个运动的三段论，我们把它有时候叫做三部曲。
1: 嗯，那我们刚才听严老师和大家分享的关于健身运动的效应，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在节目的下半段。

长。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主持人孟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到健身效果的这个目标的过程当中呢，可以寻求什么样的运动方式对我来讲是比较合适的，这个呢就有了一个参照物。而且呢，这是国家他所制定出来的适合大众的一个运动的方式的一个方案。所以你比如说呢，他这个方案当中呢就有体育活动的类别，体育活动的方式。

0: 它给我们的呢就是一个基本的参照。所以我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什么呢，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找到这个参照物，但是呢大家一定不要忽略掉我们每个人的个性化的特点呢是非常明显的。
1: 对，
0: 所以他所提供的这个是一个大众的普适性的，所以我们在利用它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还是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所以最简单的就是我自己和我自己的过去比。
1: 嗯，
0: 所以你一定要最开始的时候呢试着去看一看，然后把这个作为你的一个起点，或者说是你最开始的一个入门的一个成绩，然后你把这个成绩呢作为你的开始，然后呢就像孟英讲的，运动前和运动后
1: 做一个对比，
0: 运动一段时间的开始到运动一段时间结束的时候呢做一个对比。所以这个对比的意识就是评价的意识呢一定是要有的。所以说呢，你比如说我们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步行。
1: 嗯，
0: 其实这个步行呢我们每天呢都要去做的一项身体的活动，
1: 是最基本的。
0: 而且呢你像在很多的人心目当中，我们从网上也好从各种媒体也好，我们都可以知道，比如说8000步10000步、
1: 对，
0: 你像手机当中的那个就每天有排行榜啊。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步数呢是提出来的一个具体的数字，但是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讲，比如说我走

0: 老年人这个阶段呢，相对来讲呢，关注的比较少。
1: 嗯
0: 啊，但是总体来讲呢，力量练习对任何一个年龄段的人，对男性和女性来讲都是同等重要的。
1: 对，
0: 然后呢，力量练习呢，它又共同的呢，就是一种抗阻练习。
1: 嗯
0: 啊，那么从形式上来讲呢，它可以是利用自身的重量的抗阻练习，也可以是利用器械的抗阻练习。在利用器械的抗阻练习当中呢，可以是自由重量的，就像我们举杠铃似的，也可以是利用那些抗阻练习的装置啊，比如说

呢扶住椅背儿啊，然后呢我们可以站在这个椅子背后呢做身体的前伸，然后呢下压，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使得你的肩颈部呢充分的被拉伸。然后第二个动作呢，它就是双手叉腰，头部呢做四项的这个点头。

0: 当中呢，身临其境的感觉呢越来越强了。我想这个呢，实际上就是说我们能够感受到竞技体育呢和运动健身与科技发展之间的关系。其实我们广大的听众可能在这个方面呢会有直观的感觉。
1: 对。
0: 但是呢，从竞技体育的背后，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到的运动员的成绩为什么有这么快的提高啊，那么在这么

0: 家族遗传基因方面的问题啊，就像我们之前也说到的测骨龄啊，这些其实都能够从侧面反映出来，这就是在运动员选材当中很重要的科技的一种体现嘛。
1: 确实是。你比如说这个运动员的选材呢，最早呢，就像刚才孟莹讲的，这是占有最大比重的。比如说就是通过人体的形态、机能和素质这些基本的指标啊。你比如说形态，那你像人体的这个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个外在的，比如说身高体重啊，那这里头呢可能就牵扯到呢，比如说这个孩子的父母，
0: 嗯，
1: 甚至呢他更早一些的爷爷奶奶啊，因为这个你看现在我们

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其实听严老师和大家去介绍这些的时候啊，感受到了在竞技体育当中啊，这个科技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那我们今天呢，也是非常感谢严老师，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晚上的8点钟和第二天早上的9点钟还会分别

护传承工作，持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的故事。今天一同参与节目的还有我们的节目编辑沈彤。李北达谈起20多年来自己在舞武融合方面所做的一些系列工作时，指出在舞蹈编

0: 也不是什么融合，而是他们本来就是一体的。
1: 他本来就是这样，只不过是你把它给分开了。
0: 嗯，
1: 他最后需要的时候，他还得要在一块儿去研究。
0: 李北达表示，非遗项目的展示活动既是对非遗保护和传承一个非常有效的手段，同时非遗传承人的亮相也是我们的文化自信自强的生动体现。那现在在咱们一个新的时期之下哈，想要去更多的五五融合，去保护咱们的这个武术舞蹈的非遗项目，有哪些活动和措施呢？
1: 我觉得西城区这个活动就做得非常好，每年呢让把这些人召集起来，第一个呢是向公众展示一下

0: 经找到了答案，那就是充分利用短视频平台和互联网，展示非遗项目，加快非遗文化传播速度和影响力，让非遗人自己推销自己，效果更为突出。
1: 嗯，您刚刚说的这几点，一个是这个文创，还有一个就是想融合。

0: 到他有这么震撼的这个表现力，和有这么大的这个群众的。而且我去的时候呢，虽然我挎着这个工作证，人家给我一个特权，我还是被那个老百姓给挤得外头进不去。所以你都会发现，就全国各地通过这个自媒体的传播都去了，他不但把我们这个非遗文化给传播了，他实际上把当地的一个经济也给带动起来了。
1: 嗯，旅游经济。
0: 对，所以这就是我们现在如何把我们的经济复苏，实际上非遗是一个非常好的媒介，
1: 一个切口
0: 啊。那你怎么能通过你自己自媒体自己传播自己把这个打造起来？其实这其实也是我们非遗人要在探索，
1: 嗯，
0: 我们也要在探索。大家伙都得要共同去探索的一个发展途径。
1: 嗯，李北达强调，当下开展非遗保护和传承工作，要打破原先的固有观念，要坚持与时俱进，要把打造符合当下审美的非遗文化产品和非遗传承紧密结合起来，培育非遗品牌 IP。
2: 那李老师是和您原来的那种非遗工作是相当于是有计划按步骤的那个推进，不太一样是吗？
0: 对。这个就是属于就是不在我计划之内，嗯，因为没有办法，它是这样，就是你原来

0: 术非遗传承方面的设想或者小目标吧？
1: 我下半年可能更多的这个目标是我要把这个太极扇哈更舞蹈化一点，
0: 嗯，
1: 完了以后做的更简单一点，因为现在我们的武术事儿它是在追求一种竞技，完了以后呢也再加上

0: 套路编得多多的，套路编得特别复杂，完了后呢让你3年10年才能学会，他却有3年到10年的饭钱，
1: 就是以前的一种营销手段。
0: 对，但是现在社会不能这样去做了，我们没有那个时间，所以你现在还把这个

0: 耀神州大地，从文凭之上到南海之滨，华夏文明孕育智慧之光，触摸历史，感悟人生。每周日至周三傍晚5点到6点，请听北京体育广播，中华体育精气神。
1: 从现在那个太极里边，八法五步就比这个简化24式好像更受欢迎。
2: 对，哦、因为他第一，他八法五步，他有功法在里头，他有机机在里头，他已经把我们这身上的所有东西该练都练到，
1: 就是他更简便易学，然后就是把那个基本要领、基本动作都在这个更简单的这个套路里了，是吧？
2: 实际上说白了，八法五步叫什么？不就是太极心法吗？过去教拳不教心法的呀。

0: 就是那咱们就是舞蹈，就是您这种民间传统舞蹈在这种非遗传承方面，是不是可以更加融合一些，更发挥更多积极的作用？
1: 它是这样，就是。

0: 因为好多电影里头写师傅，完了都写的是那个街头那干活那师傅，那不对，这是武术里的师傅是师如父亲啊，师徒如父子，
1: 就是社会结构、阶社会层次

0: 活力。
1: 所以我们现在更多的是怎么去关注，让这个传承人能让大众更多的去了解他，怎么样让人去让你比如说我在做这个北京地区的非遗保护发展的时候，我把太平鼓我就搬上了舞台，用艺术的手法把它加工了，但是我怎么去加工它这个舞蹈节目的时候，我不变它的动作，它的动作节奏不改变，它的非遗就保护下来了。那你用一个形式把它展现出来，让更多人去接受它。就原来太平鼓就是当当一当当就是那么打，完了两人互打，谁喜欢谁来打，不喜欢人家，但更多人不了解它是什么。

就大车一过，那煤灰起来后，你就基本上白衣服都成黑的。那时候门头沟就这样，不像现在门头沟这么美，这涵养区这是这好这最美的地方那儿。那时候挖煤不行，我那时候就开始接触这个太平鼓，啊，后来到了那是。

0: 不行，这个没有丢失他的记忆。
1: 嗯、
0: 但是你太平鼓，他打鼓就是噔噔一噔噔，就这么打。你去给他培训，你说你不对，你应该培训说噔噔一噔噔噔。

0: 非遗保护的这个研究者，他得第一喜欢这个东西，第二你得对他得知道，就是脑子里你得装着整个这些东西。所以我现在在想，就是下一步可能会协助学校做一个叫做非遗地图，
1: 嗯，
0: 完了做一个数字化的东西，完了把全国哪个地方都有什么非遗。

0: 能感受到他们很想赢，他们也都在全力以赴的防啊抢啊。打篮球一定是很喜欢篮球，希望能够参加他们这种活动，就让他们这个喜爱程度能够更喜爱。你也是从先热爱上这项运动之后开始的，一切的对原动力都是你真的热爱。
1: 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热爱吧。对，就是不管什么样的情况下，就是你对篮球有足够的热爱，我觉得一定会，就不管你从不从事这份职业吧，我觉得对他的今后生活一定会有很大的帮助。也希望孩子们能够健健康康的成长。
2: 当天的亮点是二对三十。

开破连赢四局，取得了5-1的领先。尽管以悬殊比分落后，但王希雨并没有放弃，他在对手的发球胜盘局顽强破发。第八局他更是挽救2个盘点，完成保发。不过经验丰富的科斯蒂亚在

后续网球比赛的相关内容呢，北京体育广播也会为大家来着重的介绍啊。可以看到，在6月2号的时候，凌晨的2:15，法网女单的1/2决赛，萨巴伦卡将会对阵的是大阪直美。另外呢，法网男单的1/4决赛，霍尔达将会面对的是兹维列夫。除了网球方面，也在关注，再来关注一下2026年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结束了全部的争夺。那女双国羽。

的12分来之不易啊！赛季初，球队陷入低谷，一度是在中下游徘徊，伤病潮、外援的状态低迷等等，球队是步履维艰，也是希望国安队可以在5月份结束的这个比赛当中，在接下来空窗期之后，迎来自己更好的状态。

这球队说完了国安，咱们再来看一看其他球队的情况啊。从中超的第五轮开始呢，可以看到青岛西海岸是开启了不败模式了，至到了中超的第十五轮，青岛西海岸

最新内容可以看到，国际足球巴西男足在5月31号在友谊赛当中呢是6-2战胜了巴拿马队。巴西的主教练安切洛蒂赛后也表示，这场胜利也是奠定了球队的信心，不过呢他接下来可能会对球队做出一些调整。这是桑巴军团出征美加墨世界杯之前巴西的最后一场比赛了。

0: 全国，方九里，行三门，
1: 国中壮美宏阔，
0: 求文
1: 中和之道。

1: 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2: 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

0: 台呢是84年奥运会的铜牌，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第一面五星红旗是由我升起的。
1: 命中了，中国队反转。

健康新潮，运动无限，界内界外带你打破界限，点燃你的运动激情。

0: 刘老师和大家先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叫刘东良，从事攀岩这个行业已经6年了，有多次的野攀经历，去过北京的白河，还有广西桂林的阳朔啊，还有其他很多的野外攀岩场地。
0: 那么其实大家现在越来越喜欢野攀，也是因为想去挑战自己，想去突破自己。

0: 拉长，可能直接也会崴到脚啊，直接落到地。所以一般我们开线前两把开挂的位置都不会过于太难。
1: 您自己有因为攀岩受过比较严重的伤吗？可能平时擦伤啊，每天都很常见，但是挑战一些高难度线路的时候，有没有意外失手过呢？
0: 我最多的就是擦伤，但没有真正的受过大伤。

说拉绳子啊，提前沟通好啊，比如说拉几下绳子是什么事情。第三个就是没有把握的事情不要做，如果不能百分百确定你安全的解开绳结，再重新系上，然后就不要试。

0: 间了，而且咱们开头也提到了，不仅在北京白河去野攀，而且去到了广西桂林的阳朔。那么广西是以奇峰怪石闻名的，其实很多村镇都打造了攀岩主题的这个特色，飞拉达的项目也很火爆。所以您觉得北京的野攀和广西的野攀它有什么样不同的特色呢？
1: 嗯，我觉得最有意思的事情是，我觉得攀爬氛围是比较差异化的吧。北京这边的岩圈可能就是它注重一些情绪的价值，反正不管你爬成什么样，然后
2: 大家都夸
1: 你，都夸你，

0: 线路可以推荐给大家呢？
1: 建议去二楼啊，我们二楼盐场，白河是二楼盐场，它那个线路难度都是5.9、5.7。啊，然后最难的可能10D 的，这个比较适合新手。
0: 大概可能你爬。

0: 不同的不同性格的人啊，然后用不同的方式去教，这样的话就能减少一些机械式的教学吧。
1: 那你现在觉得国内的攀岩发展的怎么样呢？肯定跟前几年比有非常大的进步嘛。
0: 对，是非常非常非常大的进步了。从我们开攀岩馆的速度来看，就已经非常非常的进步的非常非常快了。就每年基本上都会有3到5家的岩馆成立，然后尤其是我们这个攀岩已经进入奥运会的比赛项目了，所以就是发展的特别特别的迅速。然后还有我们的学校基本上都在建攀岩墙啊，还有学校会经常组织一些攀岩进校园的活动。对，所以这些都代表着我们攀岩正在蓬勃的发展，所以它会，我们的攀岩会将来的发展方向会是越来越好的。
1: 但是野攀台仍然是一个特别小众，或者说对大家来说有门槛的项目。
0: 嗯，是的，我觉得因为它危险系数比较高嘛，其实我们的安全对攀岩的安全更是一个挑战嘛，在发展的同时一定要做好安全教育。
1: 所以你接下来在攀岩方面还有哪些

0: 放开了，
1: 嗯，
0: 啊，我就更多的喜欢的去交流了。以前真的是就是就不爱说话，我跟谁也不爱说话，可能别人问我，我说回答他，但我不会去主动去跟别人去聊去说，啊，那现在呢，就是，嗯，因为攀岩，我觉得这是一个积极阳光的一项运动，
1: 尤其是自己在下面发现别人有危险的
0: 有，
1: 这种情况，直接就上手制止。
0: 对，然后，也更多的，比如说喜欢去分享一些自己的攀爬心得、攀爬经历了，啊，所以慢慢一点一点的，就是变得爱说了，嗯，
1: 你觉得攀岩会一直陪你到什么时候？
0: 我觉得他会攀岩，我会一直爬下去，可能我爬到60岁的时候还能爬5.9101呢，我会把它一直坚持下去的。

0: 下，就是你对篮球有足够的热爱，我觉得一定会，就不管你从不从事这份职业吧，我觉得对他的今后生活一定会有很大的帮助。也希望孩子们能够健健康康的成长。
1: 当天的亮点是2-30的篮球对抗赛，方硕和联盟和现场所有的小球员们同场竞技，欢声笑语充满了篮球馆，孩子们的眼中也闪着幸福的光。活动结束之后，方硕和雷蒙也给小同学们送出了儿童节的祝福。
2: 希望六一儿童节的所有的小朋友们，祝他们节日快乐。然后在他们，我希望这帮孩子们这个篮球特长能够大大进步吧。
0: 首先祝六一儿童节的所有的大朋友们、小朋友们都节日快乐。不管你们是否喜欢篮球，都希望你们能够健康快乐。
3: 大雷子最后说了，不管是否喜欢篮球啊，都是希望小朋友们能够健康快乐的。当然呢，如果您能喜欢篮球，那就更好了。咱们可以在周末时间，或者是在北京北汽和北京北控的球场上，咱们去见了。那说到篮球，现在也正在进行的就是 CBA 总决赛，这个赛季的 CBA 马上也要结束了。那在今天6月1号 CBA 官方也是公布了总决赛前三场之后的最新 MVP 的发挥评定值的榜单啊。上海的外援古德温29.03分剑指获奖，李洪权呢和张镇麟分别获得了上海队的第二名和第三名，布朗是23.43分，位列广厦的队内第一。胡金秋和塔克分别位列广厦队内。

0: 去年咱北京美器跟广厦打的时候还有来有回的呢，咱们也是打了几个回合呀，现在也有点一边倒的这个意思了，确实是啊。综合消息方面，咱们也再来关注一下王希雨的情况。那昨天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的第四轮进行，中国金花王希雨是以3-6、6-7不敌18号种子科斯蒂亚，止步了16强。我们来听记者徐震带来的报道。
1: 王希雨第四轮的对手是18号种子36岁的罗马尼亚老将科斯蒂亚，他在去年年末已宣布将在本赛季结束后正式退役。职业生涯的最后一届法网，科斯蒂亚打出了极佳的红土状态。法网前三轮他未失一盘，第三轮他更是以2-6横扫阿根廷选手谢拉，以连赢12局的高效表现强势晋级法网16强。这场1/8决赛，老将科斯蒂亚依旧展现了他强大的红土统治力。对阵双方各自保发战成1-1平后，科斯蒂亚连保带破连赢4局，取得了5-1的领先。尽管以悬殊比分落后，但王希雨并没有放弃，他在对手的发球胜盘局顽强破发，第八局他更是挽救2个盘点完成保发。不过经验丰富的科斯蒂亚在自己的第二个发球胜盘局兑现的盘点，以6-3先胜一盘。第二盘开局，王希雨的发球局便遭到对手破发，不过中国金花马上完成回破，顺利保发后以2-1反超比分。但随后王希雨失误增多，被科斯蒂亚抓住机会，两度破掉发球局，比分被拉大到2-5，比赛进入到科斯蒂亚的发球胜赛局。王希雨再现了自己的顽强表现，他稳住心态，连续破掉科斯蒂亚的2个发球胜赛局，保住自己发球局的同时将比分追至5-5。双方各自保发后，比赛进入抢七。抢七局双方陷入焦灼，4-4平后，科斯蒂亚连得3分，最终以7-4赢下抢七，以总比分2-0再胜一盘。这位36岁的老将时隔17年再度闯入法网8强。王希雨赛后坦言，虽结果留有遗憾，但是过程已拼尽全力。
2: Cristia 他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强劲的选手，包括他的击球也是非常的有质量，然后

0: 只有女双项目两对组合晋级了决赛，结果贾一凡、张舒娴战胜了刘胜书、谭宁，收获了冠军。这场女双的决赛竞争激烈，首局双方缠斗到20平，贾一凡、张舒娴组合凭借关键分的果断出手，22比20先胜一局。第二局胜谭组合一度紧咬比分，但贾一凡、张舒娴在中后段连续施压，以21比19锁定了胜利。这是贾一凡、张舒娴搭档以来首次获得新加坡公开赛的冠军。赛后贾一凡、张舒娴说，
1: 张舒娴的第一个，对，所以还是很开心。
2: 我觉得在尤伯杯之后其实没有很长的时间就这个比赛了，然后其实过程比较难熬吧，我觉得就是我们会有很多可能想法或者是看法不太一样，然后也是通过教练的帮助，然后帮我们一步一步引导吧，然后能够很快速调整，然后能够在这一站比赛打到最后，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
0: 对于失利，刘胜书、谭宁表示，
3: 我觉得今天四个人打都非常好吧，然后也是一个比较精彩的一个决赛，然后因为我们今天可能是在关键上的一两个节点没有做的没有处理好，虽然我觉得很正常，因为都很熟悉，然后我们也需要通过今天的比赛，然后来

打满了所有的比赛，因此有关他因受伤缺席两个国字号球队备战的说法也是受到了一定的质疑。有媒体或者媒体人猜测这一结果的原因，或者来自于技术层面，或者来自于场外的非体育因素。那北京记者也获悉，其实早在中国足协公布两队集训名单之前，胡贺涛已经是确认自己不会参加国足与 U23 国足新一期的集训和比赛了。那在个人的社交媒体上，胡贺涛这样解释道，那这段时间一直是受伤了，所以就趁着这个间歇期好好的休息养伤，不用赶这次集训了。那他还特地强调说没有别的事儿啊，大家别瞎猜了，等他满血复活赛场再见。可以看到，那国足在处理人员征调的问题上也是加强了与俱乐部以及球员本人的沟通，真正做到了尊重。那这一点呢，也是非常有利于各方加深彼此的理解，进而促成各方共赢的局面。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其他的综合的最新内容。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在5月31号表示呢，阿拉贡站比赛的高温条件给车队带来了新的挑战，不过车队已经是明确改进方向，并计划在下一站比赛当中引入升级方案。那整个的比赛是在5月31号结束，德比斯在

争夺战当中呢，杨洁战胜了美国选手。这一战还进行了攀石项目的比拼，像日本名将安乐于斗和英国选手艾琳分别获得了男和女的冠军。中国队有两人闯入到了决赛当中，潘宇飞是获得了男子的第12名，女选手张月彤是凭了自己的最好排名记录获得了第9，以1名之差无缘决赛。

看看大家的聊天评论啊，很多家里人说了，这比赛啊，尤其是 CBA 的常规赛结束之后呢，到了季后赛，再到现在的总决赛，会觉得这比赛好像没看够，没看过瘾，是吧？其实我也有这种。

0: 清清白白的饮料瓶儿，为什么要把我扔在这里？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
1: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就。

0: 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1: 遥远的史前，先祖们用穷身志远的坚韧，不畏艰难，勇往直前。
2: 他们开辟创世伟业，描画宏阔的历史长卷。
1: 慢速愚顺的跌宕人生，探寻中华文明的年后渊源。
2: 请收听根据王金林先生同名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愚顺大传》，改编刘兰芳、王应泉。

0: 休息一夜吧。
1: 啊，不不不，我阿盘哥呀叫我赶快回去，他等着听回信呢。要不我派个人送你们回去，天黑了你们千万别迷了路。不会不会的，我们来了一趟记得清清楚楚。二十多里地没多远，有两个来时辰也就到了。多谢您的好意，我们告辞了。说着拉着阿朱朱就走了。蒙大正看着两人远去的背影，总觉得有点鬼鬼祟祟的，好像瞒着什么事儿，但也说不上来。思前想后，第二天天不亮

三当家的，人家一个劲儿留咱们住下。你看今天晚上咱们就该来那睡一觉歇歇脚，明天一早再走多好啊，你非得走夜路，这磕磕绊绊的摔着怎么办？少啰嗦，你以为是让你出来做客呀？今天晚上啊，谁也甭想睡觉，有大事要办。这阿珠珠被阿辽给噎回去了，不再吭声。

少了，现在已经到了关键时刻，不说不行了。今夜必须把一切准备好，主要是把人埋伏好，明天一早要把阿盘、柳三顾等人引入埋伏地。

0: 安刀了。
1: 猪猪啊，我们就要在这里办正事了。
0: 哎，什么正事啊？
1: 你去把三苗那20多人给我召唤过来，埋伏在这里，等他们过来立刻拿下。
0: 嗯嗯，拿下？拿谁呀？
1: 你是真不懂还是假不懂啊？阿廖一看到了关键时刻，没有必要隐瞒，把一切挑明。如果阿猪猪害怕退缩，就先把他除掉，然后自己亲自领那20个人去办。所以就明说了，拿谁？当然是抓阿盘他们啦。要你暗中带领那20个人

都答应了，从此就跟着阿辽。阿辽经常让朱朱坐这儿坐那，阿朱朱为人老实，就知道得人恩惠要报恩。阿禅是自己恩人，阿辽是阿禅的未来丈夫，自己既然答应人家了，就得给人家办事儿。所以他对阿辽的话真是

野景就登上了一座小山丘，不约而同地一起向西瞭望，他们希望能看到阿辽和虞舜、杨武出。可是除了一点未退的残物，什么也没看见，有些失望，正想下山，突然看见一个人东倒西歪

0: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还会继续和大家谈一谈我们追求健康路上，在健身运动过程当中所出现的这种效应，其实也是从另外一个方面去反映我们健康指标的嘛，是不是，严老师？
1: 其实首先呢

运动当中，当然我们要根据自己的需求呢来去看这个运动的效果。那么还有一些呢，你如果想更精准一些，就可以用这种伯格量表，就是他把人的感觉呢用数字的形式把它反映出来。当然最直接的就是用这种心率手表，或者说智能化的手机，这就可以记录你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呢

过程当中，这种心理上的压力、人际关系上的这种关系，甚至价值观上的这种差异，它确实是越来越影响到人，而这个影响到人的背后呢，又会影响到人。

0: 心肺功能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发生了向好的
1: 提升了吗？
0: 变化，
1: 对、
0: 啊。所以这些呢，就是说我们在运动过程当中，你看我们就提到了耐力的问题，还有这个力量的问题，还有心肺功能的

0: 能够达到一个基本运动部分呢所需求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第二个呢，其实在准备活动的这个部分呢，特别重要的一个呢就是收心。那么收心的话呢，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呢就是让人的注意力回归到运动的这个情景当中。
1: 嗯，
0: 你像孟莹，你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在准备活动这个部分，你关注过这个方面的内容吗？
1: 关注过啊，我得做什么样的准备活动，我大概做多长时间，这都是我需要关注的。
0: 这是一个，其实这个是最朴素的。

度。所以我们在体育锻炼的时候，在参加运动的时候也有这个问题。那就说有的时候我们在基本的部分可能练习的时候呢懒懒散散的，我也练了，但是你密度不够的话呢，虽然基本部分你持续了30分钟，但是这30分钟所产生的效果和你紧紧张张的去运动，这个30分钟是有天壤之别的。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结束部分的放松。这个放松呢，

那我们刚才听严老师和大家分享的关于健身运动的效应，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在节目的下半段还会继续听严老师和大家去分享一下健身运动的方法又包含哪些。

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主持人孟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0: 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是继续来说一说运动健身和科技发展，今天着重从健康的角度和大家去分享。回来之后我们就继续来听严老师和大家介绍。
1: 那你像国家体育总局呢，他在全民健身这个方案当中呢，他提到的体育活动的方式和健身效果，这个是我们大众在健身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去遵循的最基本的一个体育锻炼的方式，和我想要达到健身效果的这个目标的过程当中呢，可以寻求什么样的运动方式对我来讲是比较合适的，这个呢就有了一个参照物。而且呢这是国家他所制定出来的适合大众的一个运动的方式的一个方案。所以你比如说呢，他这个方案当中呢就有体育活动的类别、体育活动的方式和健身的效果。所以我们每个人在健身的过程当中呢，就可以参照这样的一个提供的方案，我们可以选择最适合自己的运动的方式。比如说有氧运动中等强度，它给你的运动方式就很多，健步走呀、慢跑呀、骑车呀、登山呀，然后呢运动效果

0: 也可以呢是通过什么呢，比如说我可以通过不同的健身目的，
1: 就是我们之前说的嘛，我想要达到什么样的，
0: 干什么，
1: 对，
0: 然后我就可以选择呢相对应的体育活动的方式。
1: 嗯
0: 啊，那么再比如说呢，你像国外呢他们也有提供的健身指南，那你像美国这个 ACSM 就是运动医学年会呢，他也明确的提出

0: 呢，基本上都是大肌肉群的运动。
1: 对，
0: 那你像羽毛球这些，可能是有小肌肉群的一些运动也参与的。那你比如说他这讲的大肌肉群的有氧运动呢，这里头就像跑步呀、骑车、划船啊、足球，这些都是。所以呢，这就说我们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呢，实际上呢，我们是有各种各样的运动方案可以来帮助我们。

0: 试着去看一看，然后把这个作为你的一个起点，或者说是你最开始的一个入门的一个成绩，然后你把这个成绩呢作为你的开始，然后呢就像孟英讲的，运动前和运动后，
1: 做一个对
0: 比，运动一段时间的开始到运动一段时间结束的时候呢做一个对比。所以这个对比的意识，就是评价的意识呢，一定是要有的。所以说呢，你比如说，我们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步行。
1: 嗯，

0: 就是力量的练习啊。因为这个力量的练习呢，我们讲呢，它是一种抗阻练习。但是呢，我们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在过去的节目，不同的嘉宾呢也在讲这个力量练习呢，好像很多是年轻人，或者说成年人在关注它比较多一些，在小朋友这个阶段和老年人这个阶段呢，相对来讲呢，关注的比较少，但是总体来讲呢，力量练习对任何一个年龄段的人，对男性和女性来讲都是同等重要的，
1: 对。
0: 然后呢，力量练习呢，它又共同的呢，就是一种抗阻练习。那么从形式上来讲呢，它可以是利用自身的重量的抗阻练习，也可以是利用器械的抗阻练习。在利用器械的抗阻练习当中呢，

0: 十八法呢，它是主要针对对我们人来讲呢，一个呢就是肩颈部啊，一个呢就是腰背部，还有一个呢就是人的下肢这个部分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它这个健身十八法呢，它主要是通过身体的不同部位的拉伸，然后呢让紧张的肌肉呢能够松弛下来。
1: 对
0: 啊，所以这个呢是他健身十八法呢，他最重要的一个我理解的一个初衷。

0: 腿
1: 大腿前侧，
0: 伸展大腿前侧，
1: 对
0: 啊，包括呢坐在椅子上的这个收腿收腹的这个动作都可以。那么你像下肢呢，实际上它也是以扶着这个椅子为准啊，它可以做一些各种伸展性的运动。所以总的来讲呢，就是说它这健身十八法呢，它是围绕着身体主要的三个部位啊来进行的。然后呢，从坐久坐不动的角度来讲呢，它主要又是使你的身体的某些部位的肌肉呢持续的紧张啊，然后又导致了肌肉的不平衡，严重的话呢还会影响到骨关节的这个位置啊。那么这样的话，就是他这个健身十八法呢，就是做了一些我们经常久坐不动姿势的相反的一些动作，
1: 对，
0: 让这个收缩的部分呢变得伸展起来，然后呢根据

0: 其实我们在过去讲的过程当中呢，你像运动健身与科技发展，如果从竞技体育角度来看的话呢，我想很大一部分的听众呢，会感受到它的存在。
1: 嗯，
0: 啊，那么这种存在呢，直接的体现，就是我们会看到运动员。

0: 动的过程当中要追求呢运动成绩的最大化，
1: 嗯，
0: 他要挖掘人的运动的极限，然后呢不断的在比赛当中呢创造出呢更

0: 整体的这个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个外在的，比如说身高体重啊，那这里头呢可能就牵扯到呢，比如说这个孩子的父母，
1: 嗯，
0: 甚至呢他更早一些的爷爷奶奶啊、
1: 嗯、
0: 因为这个你看现在我们比如说像女排

朋友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晚上的8点钟和第二天早上的9点钟还会分别有几次重播，明天咱们不见不散。谢谢严老师。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本节目由北京市

0: 是站在那儿的，太极拳它毕竟是站在那儿不动的，它作为舞蹈表现，它可能舞的成分更多一点，倒的成分少了。
1: 嗯，
0: 但八卦掌呢，它是脚底下不停的走转，而我们在说武术和舞蹈都有身法身韵的这个体现，那这些东西在武术里头就强调了以步伐调身法，你没有步伐身法就出不来，所以可能舞蹈借鉴武术的时候，更多的从八卦掌里头能吸取更多的营养，从太极拳里头找就很难了。
1: 嗯，李北达表示，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的儿子呢原来不再干这个，他儿子是干学别的，上完大学后、后来他看到国家对非遗这么重视以后啊，他就回来了，跟他爸爸开始续约，他现在也是一个非遗传承人了。但是呢，一

0: 老观念，说口口相传，手把手的去教你，再去做推广了。它可能就是一个互联网的思维，你是去以打造一种产品的思维去做推广了。
1: 对，这是最重要，就是要一定要做成产品。
0: 嗯
1: 啊，就是我们在非遗保护的时候，我们保护同时也要去研发产品。如果你不研发产品的话，它没有办法去保护它。
0: 嗯，
1: 你保护得需要大量的外围，得需要资金，得需要人，那这些东西怎么办？我们就必须得要做产品，
0: 嗯，
1: 用产品吸引它来保护我们的原生态。啊，那实际上现在除了我们传承人有一些就是认识到这个非遗的重要性的这些人，自己从外头走回家去接了父辈的这个职业，实际上还有更多热爱者。我身边很多这热爱者，他们自觉的主动的去接触非遗的这些传承人，去写东西。就是我身边好几个年轻人都在做，其实非常让我感动的。我就觉得这么年纪轻。

0: 又给推上去一步。因为你光凭叶问这几部电影，你好像没有那么大的宣传力，
1: 嗯，
0: 但是咏春这个舞剧出现后它不一样了。所以舞蹈可能是在艺术传播这个媒介上它是优势最大的，
2: 不只是咏春吧，还有好多其他的那个武术形式也有通过舞蹈来那个转。
0: 它比较典型的就是这咏春这个舞剧现在是
2: 特别火，是吧？
0: 一票难求，都已经都这
2: 是不是已经第三季了？是吧？
0: 好像是现在，反正这个票已经卖的都，就是你想看得跨年都得
1: 就抢票了，
0: 抢票。
1: 舞蹈是一种大家接受起来很容易去接受。
0: 对，
1: 嗯，
0: 因为它毕竟是我们现代人生活当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
1: 嗯，
0: 同时呢，就是我们舞蹈最主要的一个特征就是有了人类就有了舞蹈。
1: 嗯，
0: 舞蹈是和人同时产生的。
1: 嗯，
0: 因为在人类最初是没有语言的时候，我们的交流都是用肢体，这就是最朴实的舞蹈。
1: 嗯，
0: 所以舞蹈它作为一种沟通。

0: 何检查漏气？
1: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

中华体育闪耀神州大地，从文凭之上到南海之滨，华夏文明孕育智慧之光，触摸历史，感悟人生。

0: 所以现在那个太极里边八法五步就比这个简化二十四式好像更受欢迎。
1: 对，因为它第一，它八法五步，它有功法在里头，它有积极在里头，它已经把我们这身上的所有东西该练都练到了，
0: 就是它更简便易学，然后就是把那个基本的要领、基本动作都在这个更简单的这个套路里了，是吧？
1: 实际上说白了，八法五步叫什么？不就是太极心法吗？过去教拳不教心法的呀。
2: 嗯，
1: 对吧？现在我们这个社会已经到了文。

0: 该传播就传播，所以我觉得能把八法五步这个人拿出来的，这是一个很伟大的人。
1: 嗯，据李北达介绍，尽管传统舞蹈和传统武术的发展路径有所不同，但两者之间也有相似之处，即两者都存在新传。

0: 传统舞蹈没有，传统舞蹈叫自然人，
1: 嗯，
2: 它没有师承关系吗？
0: 它有师承关系，它没有拜师。
2: 嗯，这样您那个意思就是说，传统舞蹈它的那个血缘关系没那么紧密，还是什么？就是
0: 它血缘关系也很紧密，但是它不像武术这么严格。
2: 啊，
0: 就是你比如说我们在农村，完了我是一个一代老艺人，完了后这些小孩一直在跟着我学，因为他这个东西都是潜移默化的，就是每年他都在表演，或者农闲着都在表演，这些小孩自然看就会了，完有喜欢他就跟我学，学的过程当中呢，他也不会去叫你师傅，他该叫大爷叫大爷，该叫叔叔叫叔叔，完了后你就这么传承，这样传承完了后跟人说这是我教出来的，这是我的学生，哎，这就叫师徒了，他没有那种上香啊拜祖师爷啊，他没有这些，
1: 就仪式感没那么强。
0: 对，你没有仪式感的东西，有的时候在人的内心当中他就缺了那么一点点东西。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他不像武术，所以武

0: 这些传统武术、传统舞蹈的这种师承关系的这种这老传统啊，其实在五五结合当中，并不影响二者的结合。
1: 它不影响，因为毕竟我们不是作为一种传统的那种模式，因为我们是现在新社会，我是老师，他是学生，我的责任就是教学生，他的责任就是来传继承，所以我们之间不存在像过去那个说教会了徒弟饿死师傅，这不存在这个东西啊，所以你没有这样一个这个思想负担，我们在教的时候也没有什么藏着掖着的，就是
0: 倾囊相授，
1: 恨不得就把心都掏回来给学生。
0: 嗯，
1: 因为我们现在的理念，就像我老师说的，学生大如天呀，学生比天高。你这学生是传承你所有研究的东西都是由学生传承。也就是说，我们一个学科体系的建设要由三代人。啊，这不是说你创立一个学科的这个学科了，你创立学科，你的学生叫衔接，

0: 更多的去了解它，怎么样让人去让你比如说我在做这个北京地区的非遗保护发展的时候，我把太平鼓我就搬上了舞台，用艺术的手法把它加工了，但是我怎么去加工它这个舞蹈节目的时候，我不变它的动作，它的动作节奏不改变，它的非遗就保护下来了。那你用一个形式把它展现出来，让更多人去接受它。
1: 嗯，

0: 啊，后来到了那是91年，我们亚运会是91年吧？
1: 91年
0: 吧？91年亚运会的时候，太平鼓就上了表演了。
2: 嗯，
0: 啊，完了以后，这个时候太平鼓名气就起来了。完了后，在这个过程当中，94年的时候，央视搞那个

0: 怎么烧制，这都完全按照它传统的做，唯独你烧制的这个形态你可以做成现代派的，
1: 嗯，
0: 你可以做成传统的，你做成什么都行，这个没有丢失它的记忆。但是你太平鼓它打鼓就是噔噔一噔噔，就这么打，你去给他培训，你说你不对，你应该培训噔噔一噔噔噔，他还是那东西吗？
1: 嗯，
0: 他就不是那东西了。
1: 他跟这个烧陶瓷不一样，他人家有一个完整的过程。
0: 对，
1: 是有一个
0: 保护的是那
1: 鲜明的那个流程。
0: 对，我们保护的是那过程。可是你太平鼓，
1: 它是一种意识表现形式。
0: 你这个过程，你给他改变了，那你去教他的时候。

0: 实既丰富又复杂，还是
1: 很难，
0: 任务还比较艰巨，是
1: 特别累，每天脑子有功夫在那想怎么办怎么弄，完了后你不让他接受新的东西又不行，因为非遗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这个非遗的这个形成，它也是就是它在最初。

0: 其实那时候特别危险的，抓劫是唯一的一个自爆。
1: 嗯，
0: 然后从那之后啊，我当时已经吓得已经特别害怕了。那从那之后，我每天都要看一遍我的那个视频，犯错误的视频。
1: 一朝被蛇咬，
0: 十年怕井绳啊！经历过之后，但是我然后对这个安全的方面就更加重视了。
1: 嗯，
0: 啊，真的是以前就是初生牛犊不怕虎那种的。
1: 你觉得你看到过就大家会容易做什么危险的动作？就有些人其实还是会容易冒进一点的。
0: 跳快挂，比如说我们先锋盘的时候，就很多因为特别难的一个点，比如说控制不住，本来到那个点需要挂快挂，但他没有挂，超过那个保护点了，
1: 嗯，
0: 啊，继续往上爬，

0: 严重事故的，其实新手还是占少数的，
1: 淹死的都是会水的。
0: 对，其实都是一些攀岩很久的人啊，会发生一些严重的事故啊，比如说很小的细节，比如忘打一个防脱节，
1: 嗯，
0: 啊，其实受伤率、出事故率最多的就是忘了打防脱节啊，比如在一个陌生的岩场，也不知道它的高度，也没有提前。

0: 长，就是普遍都是30米左右的，就是他会特别要求你耐力特别特别高，啊。
1: 强如像你已经爬了很多年，包括做教练，勉强维持。
0: 哎，是的，勉强维持吧，就是没有爬过那么长的线，单段，单段没有爬过那么长的线，就是对你的耐力上，就是你可能爬着爬着感觉，这怎么还没到顶呢？就正常的我在爬的时候可能已经到顶了，比如在北京那区啊。但是他那已经爬干爬跑到顶。
1: 这是分享完了广西的野攀啊，那您主要是在北京的白河做野攀教练。

0: 但是拍它就很难握了，
1: 很难握，很难握。然后你还要去挂快挂，是最难的。其实你固定，你手能，比如说我手紧，双手能固定那儿，但是
0: 我没有办法分心，
1: 对对，分心。

0: 回听节目，您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2: 当你

睡的身子十分的困乏，便至西厢房合衣倒下，也不点灯，只将那只玉箫握在手上抚弄着。此时月影透窗，明亮如洗，多少往事涌上心头，再难入睡了。这只箫是表姐送他的，他出外游学做官多年了，从来就没有离过身。康熙元年，他回家的时候，表姐却已经嫁给了大哥。

0: 5年里只回家住了2夜，丢了一些银子便又去了。
1: 回家当晚，嫂嫂洗刷完毕，便过西厢房来，盯着汪世荣手中的玉箫叹道：啊，兄弟还带着我的玉箫。
0: 你恨我？

时，我入黄土，你进香坟。我们虽死不同穴，我必将此宵一劫为二。

我说大奶奶今儿个怎么这么欢天喜地呀、啊、走起路来那脚步都带风，连戏也不去看了。啊，感情好啊，原来拾了个大元宝揣在怀里呢。二少爷，我虽进你汪家门不久，也知你老太爷脾性，这事儿要是让他

0: 脚蹬粉点皂靴，竟是上知信迎夜而来。
1: 王爷？什么王爷呀？
0: 上知信双手摁住惊愕的汪世荣，笑道：
1: 今夜你是汪先生，我是上知信，愿以朋友之道相酬。
0: 说着满脸含笑的在对面坐下，汪世荣惊疑不定地坐了，问道：
1: 王爷，您这……
0: 上知信敛了笑容，喟叹一声道：
1: 先生，我是久仰你的高才，只是家无梧桐树，难招凤凰来呀。目下战局的窘况，想来你比我明白，我到此是想求教于先生啊。
0: 汪世荣的心扑的一跳，随即笑道：
1: 哦，王爷，晚生何敢当着求教二字呢？
0: 上知信摇了摇头，苦笑道：
1: 哎，这也难怪你啊，只因这里的兵难带，我不得不以诈待人呐。其实这不是我的本心，但既有了这个坏名声，就不能够怪人家疑心我。其实我这个心里啊，也是很

先生啊，先生还是信不过我尚某。某下，康熙与吴三桂在越州已然打红了眼了，成了两败俱伤之势。

0: 一躬到地。
1: 慢。王世荣慢悠悠地接着说，王爷这边也不要闲着，先不动声色地拿掉孙延龄和傅红烈这两颗钉子，待越州战事一有眉目出兵的时候，就没有人碍手了。
0: 尚之信被汪世荣说得心痒难耐，

0: 布衣金钗立在廊下，正向绳上晾晒着干菜。孙延龄忙抢上几步进来，一躬到底，陪笑着说：“啊，公主啊，我瞧你来了。这些日子忙，一直没空。哎呦，乍一瞧啊，我还真不敢认了他。哎呀，你比先前呢、越发出落的。”
1: 待良辰。孔四珍只将罗中煮熟的湿淋淋的长豆角一把一把地拎出来，朝绳上搭着，一边回头叫：“戴良辰，快去把井绳上的吊钩收拾好，提水桶老是掉进井里，就不知道操心点吗？”
0: 公主，孙延龄闲着笑脸又叫了一声，见毫无反响，便忙过来帮着他搬菜箩拎菜。
1: 孔四珍忽然失惊地叫道：“哟，这不是吴三桂大周家的临江王吗？怎么今儿得闲了，到民妇家有何贵干呢？”
0: 孙延龄知道必有这番奚落，尴尬地干笑着说：“哪里是什么临江王啊，延龄来给您请安了。”便给他做了一个揖，绿荫深处传

0: 如今哭都没有地方哭。
1: 上知信十万精兵虎视眈眈，傅红烈、蒙毅陀近在咫尺，兵士们不

0: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1: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2: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1: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

咯楞楞楞楞楞楞，全都合上了，人是踪迹皆无。司马平安知道，既然有阴阳八法消息埋伏，赵一赵二说的是真的，自己再在这待着，凶多吉少。我如果说被困在这，这个圣旨放到他五行八卦转仙塔之内，再无有人知道。开封府费多大劲也找不着圣旨，因为这两人没在台前露面。赶紧走，给开封府送信。电步飞身窜出院外，现在已经黑夜之中。一轮明月，天边倒挂满天的星斗，上哪儿去？关林的方向走。当然，自己丧荡游魂，办好事儿没办成，现在反把圣旨放到了贼窝当中。想起来老爹爹对两个徒弟亚塞儿子一样的教育，教无功，可现在落到这种地步，这个事儿我怎么过于相信两个师兄啊？嘿嘿，从小带我长大的两位师兄竟能变得如此，我真替他难过呀。自言自语走在大道上说着，可突然听到前面有人说话。按说司马平安

侍卫是谁？王朝马汉、张龙赵虎。郝安良紧走几步，按说上差，俺老山东带领俺的侄小子要面见北侠客、南侠客、

0: 俩人进去了，大伙全都站起了抱腕柄手，互相称呼问好。方栓搬张椅子找山东大侠坐下了，那面有小弟兄招待司马平安。来人，献茶呀！有人把茶献上来。山东大侠，您来定然有事，有什么事当着我们大伙儿您就说一说吧。
1: 好嘞，俺老山东啊，知来知去，有么说么，看着我

命的外号叫鼠辈寨星，庆功卓越，复兴莫弃，胆子命紧，莫弃紧老蒋克爷。华中锦把莫弃紧老蒋克爷请到他家下，给他修转心亭，为么呢？就是为了赵一赵二走黑道发的横财。这个横财他发了，锦银怕人家偷啊，没地方放啊，修了转心塔了，把这个锦银放在转心塔里啊，万无一失。没成想到现在为止，他联系上了贝矮和尚，再加上王宝王善，飞行道长郭小达，把圣旨给盗来了。可他把这个圣旨装到塔里头啊，咱们这帮人不懂得阴阳八法，小心埋伏，要想把这个圣旨取出来呀、啊、那可是千难万难呢、啊。你去抓差办案，他躲在小心埋伏里他不出来，你奈他如何呢？山东人，您这一说呀，我顿开茅塞呀。这个阴阳八法小心埋伏跟北少林寺的达摩堂可能差不多少，那个当中的达摩堂就非常难破，可是就

好嘞，俺正想见见清如水，敏如镜，爱民如子，两袖清风的清官大老爷。来，平安，咱俩去见包大人。穿堂过屋，等来到包大人的屋内，门敞开了。包大人，俺老单董带领着司马平安来见您来了，给您磕头来了。俩人来到屋内，见着包大人，两人跪倒身躯。包大人黑

腰横着玉带，大红的中音串着莫泥巢靴，不怒而自威，看着两人站起来了，满面带笑。

县上来。这时候司马平安跪倒在当场，大人，草民我有罪，罪该万死，我来请罪。

给圣旨，伙同悲哀、悲伤王宝、王善、飞行道长郭晓达，把圣旨盗走了。我要不把圣旨拿到两个师兄那儿，

跟金鸡号都双缸长没两组，三个人跟着赶车的老板启程，一句话来到了莫七庄，到了莫七金的门口。一看这座府宅确实挺大，广亮的大门把车停下了，三人下

回来呀？他说了，时间不定，这个说不上什么时候回来，也许十天八天，也许仨月俩月，这个哪有准儿啊？那个地方风景又甚好，

啊，一切事情由你老人家执掌，余下老少群侠全一块儿去，看看我房栓足智多谋，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能不能把这

0: 腿如飞往门口跑。等来到门口了，一看欧阳春花大胳膊大腿大脑袋大哈喇巴大脚边五大三粗站到门口，满脸的实惠，小伙子，是不是我姑娘生孩子难产？
1: 生孩子难产我倒不知道，我就

碰见包大人的好官啊，这是我们的福分，老江客爷。可是到了关林呢，把圣旨丢了。这个圣旨呢，是悲哀和尚跟飞行道长郭天达会同贼人，把圣旨给盗去。有两个最主要的贼人是谁？一个赵一，一个赵二，家住在赵家。

挂转心塔确实得了一笔横财。赵一赵二跟我说的是什么呢？修这个塔为了藏金银珠宝。我要知道他现在藏圣旨，我绝不能给他修这个塔，这望大家莫怪。可是当初我得这笔横财，那可是巨财呀，不是一星半点儿啊。修塔的时候事先已经说好了，修塔不破塔。男子汉大丈夫鼎立在天地当中，一言九鼎，我有承诺我就要执行。哎呦，这么说老爷子，你下句话没说我就知道了，您是不去呀。方大人，您说对了，我不能去。可是您说不能去，就这么轻描淡写的一说，那我们就全完了。你另请高明。哎呀，我说老剑客爷呀，要能请别人破呀，那早就去请去了。您修的塔必须您破，谁也破不了。方老爷，这个我实在不能，望其海涵。

严老师也和大家去说到了，我们在这个运动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大家是有不同的一些追求的。当然最终的这个目标我们是一个共通的，就是健康。但是这个健康呢，每个人的目的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觉得我这个减肥下来了是健康的，有的人觉得呢

0: 成我们期望达到的那个目标呢，它是需要有长时间的累加的结果才可以实现的。所以这个运动健身的效应呢，在这个问题上呢，我们一定呢是首先需要注意到，第一呢有没有变化，第二个呢这个变化的趋势是不是像你所预期的这个方向在发展。当然呢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能不能把这种变化保持住，让它呢让我们上一个台阶，或者说让这个趋势呢始终和我们锻炼的那个目标相一致。所以你看这个呢，就是说我们在关注这个运动所产生的效应的过程当中呢，那么变化是一个方面，第二个呢这个变化是不是按照你的这个想法在发生，
1: 嗯，
0: 能不能保持住，这对我们来讲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呢想象到体育锻炼不是一蹴而就的，
1: 对，
0: 它是需要很长时间的坚持下去才会有结果的。那么我们在这个结果产生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有很多呢我们可以

减去年龄是你的最大心率值，然后乘以 50% 是低强度，乘以 51% 到75% 呢是中强度，那么乘以 75% 以上呢是大强度。但是我们在后面呢又特别提到了储备心率，那就是用你的最大心率值减去你安静时候的心率，这就是你的储备心率。那么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些最基本的用心率关注我们自己身体在运动过程所发生的变化的这样一种方法的时候呢，那么我们就可以呢利用心率这样的一个指标呢来关注我运动过程当中所产生的效应。因为呢我们每个人呢身体的条件不一样，在运动过程当中比如说我们能够完成的运动的这种能力呢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用心率呢

量的背后呢，那就意味着这个肌肉的它的功能是不是能够保持住。特别是对老年这个群体来讲，这个肌肉力量呢是和我们生活呢是和生活的品质吧是息息相关的。在某种程度上来讲，你的力量就等于你的幸福。因为你手无缚鸡之力，你就没有任何幸福的这种感觉。那如果我

0: 呢，我
1: 早下了几层。
0: 不是，我这回我还在想，我路上我还想我怎么跟孟莹讲我的这个体验。
1: 嗯
0: 啊，那就是说我上的时候我一定是走下的时候我尽量坐电梯。
1: 嗯，
0: 我的理论是什么呢？就是下的时候呢，就是你要往下走，实际上你的身体的重量和你落地的时候呢，对这个膝关节的冲击力是大的。
1: 嗯，
0: 但是我上的时候呢，我是一个简单的克服身体重量的一个抗阻的练习。我可以通过上的速度的快也好，慢也好，可以根据我的情况，那就等于是理论上来讲是一个很好的力量练习的方式。所以我来的时候呢，我努力的就是凡是上的这部分我一定是走上来，就即便电梯上人不多我也走楼梯走上来。在下的过程当中呢，我可以根据情况呢多走两步或者少走两步。
1: 我明白了，杨老师说这个的目的其实是求表扬当然也是给大家做了一个他自己的
0: 体验，
1: 对的分享嘛，啊，让大家知道我用这样的方式其实就是一种去进行力量的训练嘛，
0: 训练，这就是生活当中很简单，就是我们。

讲呢就变得十分的重要了啊。再比如说呢，你像我们人体的耐力，耐力呢其实就是对于我们人来讲呢，它是心肺功能的一个很重要的指标。那你比如说现在有研究呢，比如说他们提出来就是2公里跑，那么一个呢就是你没有办法完成2公里跑，这说明你的身体状态比较差啊。那么完成

0: 注意力回归到运动的这个情景当中。
1: 嗯，
0: 你像孟莹，你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在准备活动这个部分，你关注过这个方面的内容吗？
1: 关注过啊，我得做什么样的准备活动，我大概做多长时间，这都是我需要关注的。
0: 这是一个，其实这个是最朴素的，就是我们让身体进入状态。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情绪和心理
1: 啊，我
0: 也要进入到
1: 即将开始运动了这种状态。
0: 对，因为有的时候，比如说我去运动的时候，可能工作上有点不顺心，或者说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出现了点意外的一些事情，那我在运动的时候呢，虽然我也都做好准备活动，但是我心情还是留在那个状态底下，
1: 还是有一些杂念在里面的啊。
0: 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你的注意力如果不集中的话呢，第一你学不好这个动作，第二很可能在运动的过程当中，由于注意力不集中而导致可能出现运动的受伤，
1: 分神了吗？
0: 分神了。所以呢，这就说准备活动它一定是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身体的部分，还有一个收心，让你的情绪集中在运动的这个部分。第二个呢，就是基本的部分。基本的部分实际上在我们运动过程当中呢，是最主要的部分。那你比如说我们常常讲体育锻炼每周

最后一个呢就是结束部分的放松，这个放松呢同样它是让你的身体和心理能够放松下来，比如说我身

0: 我们就继续来听严老师和大家介绍。
1: 那你像国家体育总局呢，他在全民健身这个方案当中呢，他提到的体育活动的方式和健身效果，这个是我们大众在健身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去遵循的最基本的一个体育锻炼的方式，和我想要达到健身效果的这个目标的过程当中呢，可以寻求

0: 特点呢是非常明显的。
1: 对，
0: 所以他所提供的这个是一个大众的普适性的，所以我们在利用它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还是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所以最简单的就是我自己和我自己的过去比。
1: 嗯，
0: 所以你一定要最开始的时候呢，试着去看一看，然后把这个作为你的一个起点，或者说是你最开始。

0: 前和运动后
1: 做一个对比，
0: 运动一段时间的开始到运动一段时间结束的时候呢，做一个对比。所以这个对比的意识，就是评价的意识呢，一定是要有的。所以说呢，你比如说我们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步行。
1: 嗯，
0: 其实这个步行呢，我们每天呢都要去做的一项身体的活动，
1: 是最基本的。
0: 而且呢，你像在

0: 什么呢？步数呢是提出来的一个具体的数字，但是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讲，比如说我走一万步和你走一万步，那么这里头呢，除了步数咱俩是一样以外呢，可能我们不一样的地方也有很多，
1: 时间上、
0: 时间
1: 上、
0: 强度上，还有我们身体的条件上，
1: 对
0: 啊，所以呢，这就是说一万步是提出来的一个

0: 生它的改变。
1: 嗯，
0: 否则的话呢，就像你走一步又退一步似的。所以这个呢，虽然不能够说它对身体的影响不存在，但是你真正要想使身体的变化发生，那就需要有一个连续的持续的这个过程啊。所以说呢，我们从步行的角度来讲呢，第一呢，要找一个适合走路的地方。我们可以选择一个比较合适的，但是尽可能不要到那个马路上去走，也就是说找一个比较合适步行的地方，然后呢坚持，不要急于求成啊，一定呢要给自己一个宽容度。
1: 嗯
0: 啊，所以呢就是说，我们讲运动不是一次可以改变你的，它需要你去坚持的。比如说我可以

0: 那力量练习对任何一个年龄段的人，对男性和女性来讲都是同等重要的。
1: 对，
0: 然后呢，力量练习呢，它又共同的呢，

0: 还是比较重要的一件事情。
1: 嗯
0: 啊，当然最简单的呢，就是我们现在需要大家注意的呢，就是国家体育总局呢，它所颁布的健身十八法。
1: 哎，对，
0: 哎，这个健身十八法呢，从最简单的角度来讲呢，它就是把人一个呢，就是它是针对久坐不动这个人群。
1: 嗯，
0: 其实久坐不动这个人群不等于是上班一族。那你像你们工作，你做了一天是多少？
1: 嗯，
0: 啊，那你像你的父母爸爸妈妈，他们一天做的是多少？其实我们如果

0: 解剖结构的特点呢，我们可以去做一些各种各样的相对抗的伸展的练习。所以很简单，你做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姿势，你做这些练习呢就应该正好是反方向。
1: 嗯，
0: 这样的话就可以使我们身体呢能够得到充分的这样的一个拉伸吧。
1: 对，那当然啊，我们在这几期

确的认识，可能有助于我们在后续呢，在运动健身的过程当中，使用科技产品的时候呢，我们会更理性。那么第二个呢，其实呢，就是我们会发现呢，就是这种科技的进步呢，它给我们在健身的过程当中，我个人觉得带来最大的变化呢。

0: 运动健身与科技发展。实际上呢，就是说我们要回归到竞技体育这个话题上来讲这个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就是说你从竞技体育的角度来讲呢，可能一个呢，大家都很熟悉的奥运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就是更高、更快、更强。
1: 对，
0: 所以从

0: 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1: 一城汇古今，一境藏风华。2026年1月1日，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火热开启。不管是天安门的晨光、古北水镇的夜色，还是胡同里的烟火、科创园的活力，都能成为你手机镜头里的精彩。

什么辈儿呢？说明曹睿身边有好多能人呢、啊。曹睿这么一看啊，老爱卿，您听贾逵将军说的怎么样？他说的很好啊，陛下不可不防。那我应该怎么做呢？您可以传旨，老臣愿领一哨人马，与贾逵将军以及大将曹休兵分三路，进取鄱阳。这么一来，那可就安全的多了。曹睿大喜呀、啊，当然高兴了，立刻派雄兵20万。当时传旨给曹休，让他在那儿等着，马上

现在人家曹魏军发来数十万人马，咱们大都督大将军陆逊都挂了帅，这六郡八十一州按现在话来说是总动员呢，您怎么还这么踏实啊？您打的是什么主意？周防一笑，哼，我已经想好了，

哈大笑，哈哈哈哈，哎呀，曹休将军，原来您是这么一个人呢。哎呀，我非常遗憾。曹休一听，你遗憾什么呀？我就不应该给你写这封信。现在居然有人这么说，怎么样才能明我的心呢？有了，他腾腾一下站起来，把曹休吓一跳。怎么了？要走啊？不是，周仓一回身，从随从身边把佩剑抻出来。干嘛？我死在你的面前，就在这酒宴前是剖腹一死，以明我心，让你看看周防太守这心是什么样的。哎，慢点慢点慢点，曹休一看你这么玩命吗？这不是，哪能当着我挖心呢？我没有这意思，别人是这么说的，我这是问问你。哎呀将军哪、啊、既如此，

人家真有预见性，预见的高明。周防这是一计，哎呀，迎敌！他想杀一阵，杀不了了，已经掉在人家口袋里了，让人把口袋嘴全扎上了，后。

好坏一坏。诸葛亮是十分挂记，众将也特别的惦念。诸葛丞相不止一次派人前去探问呢。今天武将聚集，唯独没有赵云，大家这个心情啊都不大愉快。众人也看得出来，丞相诸葛亮也同样，虽然赵云将军没来，还是把杯筷池箸仪器等项都摆在那儿了，在丞相诸葛亮的上垂手单设一席，这是赵云将军的。

热闹非常。刘禅坐在那儿，越看越高兴啊，越看越痛快。在他身边站着一个人，这人呢，一边看着这歌舞，一边啊

当初威望是多高啊，不用说三军将校，满朝文武没有不佩服的。但愿得我听的这个信儿是个假信，是个虚信呐、啊！哎呀，不行，我得出去看看。匪夷呀、啊，又想去禀告刘禅，但是没有一个确凿的信儿，他又不敢，不去告诉一声，又怕误了事。想到这儿啊，匪夷就从家里出来了，他是一不。

看不到表情。听狄仁杰这么一呼唤，玉容姑娘这才抬头直视狄仁杰。她一看狄仁杰呀，狄仁杰不得不稍稍的避开这双目。

喊声，马上就进房了。嗯，狄仁杰一扭身，看了看许全，许全啊，是这样吗？许全连连点头，不错呀，我听到下头来报，赶紧的赶到老爷屋的时候，那个时候还不到辰时三刻，碗里的粥啊还都热着呢。很好。狄仁杰突然间

0: 环顾了一下在座的诸位，
1: 为什么本官如此确定徐章石不是被周中的砒霜所毒死的呢？道理。

时间，不错，就是时间。刚才本官已经谈到过，人服下砒霜这种毒物之后，是不会马上发病的，必须要等到毒药经过肠胃，渗入血脉，才能够置人于死地，这是常识啊。而这段时间，至少要两刻钟。

虚张食是绝不可能在刚刚咽下几小口粥之后就立即毒发而亡的。所以嘛，不论粥中的砒霜是事发前还是事发后投入的，都不是虚张食致死的原因。齐盛一听，怀英啊，可是这或许玉荣一进入徐章石卧房就给这徐章石喂了毒药，比如啊骗徐章石喝水，在水里头掺毒，那么等到辰时二刻过

多吗？这个齐盛一下子说不出话来了，他说不出话来了。婢女菊香从一开始就站在门边，在那候着呢，一听着我是哇，扑通，他一下子跪倒在地了。怎么了？吓得哆里哆嗦就喊了："大老爷呀，大老爷，菊香，菊香没有，我没有，不是我杀的，我没有。"说着话，已经泣不成声了，泪流满面了。狄仁杰迈步走到菊香面前，低声安慰呀："菊香啊，你先不要着急，本官。"

既然如此隐蔽，他为什么还要堂而皇之的再往那粥碗里投毒呢？这不是画蛇添足吗？更重要的是，他这样做根本就是把原来可以蒙混过关的罪行昭然于光天化日之下。试问，天底下有这样的傻瓜吗？综上所述，我们完全有理由认定，不论许章石究竟如何被害，为谁所害，都与那粥碗里的砒霜毫无关系。

0: 无比着急。本官既然为无辜的玉容小姐昭雪了冤情，当然也要查出毒杀许长史的元凶。说着话，狄仁杰抬手点了点呆站在门边的许全。许全啊，养容秘丸取来了没有？
1: 早取来了，早取来了。
0: 许全答应着，哆里哆嗦上前捧上一个养容丸的盒子。

会算卦。狄仁杰一说这话呀，座中的许艳平不高兴了。这一回他不冲狄仁杰了，直接冲齐圣齐刺史了。哎呀，刺史大人呐，我问问你，怎么这官府的判佐竟然公然在这个地方装神弄鬼呢？啊，有这么多案子吗？会算卦，这算什么呀？哎，齐圣把脸也一刮的，狄法曹啊，该断案就断案，怎么扯到算卦上去了啊？狄仁杰呢微微一笑，啊，既然要断谜案，用些非常手段也未尝不可呀，关键是看用的效果。狄仁杰呢没理这些人，还是转向菊香，

案却如此爱惜呢？法曹大人，徐艳平呢，终于忍无可忍了啊！一拍桌案，他站起身来了。今天你是来断案的，不是来对我徐府说三道四的。你盯着一盒已经被服尽的蜜丸，兜了半天圈子了。我不知道，这盒蜜丸对分析案情有什么裨益？当然有裨益，因为蜜丸是本案的关键。狄仁杰呀，这声音虽说不是很大，但是带着千钧的分量。说着话的时候，伸手慢慢的从怀里头取出一个绢包，

0: 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1: 我们知道
2: 他们共同的名字
3: 叫英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
1: 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

0: 方面呢，咱们虽然说国安这段时间没有比赛了，但是像国安的高层啊，也是对过去一段时间的比赛做了一个总结，说每场比赛都很艰难，但是球员们从未放弃，这种精神是球队的财富。
1: 嗯，没有比赛，因为大家都要有资格去国足的哈，包括各个国家队的各个级别国家队的队员，他们都会有比赛任务。国足这边的情况呢，教练组啊，他们的安排什么的，我们还会继续关注。而且土伦杯今天还会继续进行。自从第一场比赛咱们以小打大赢了之后哈，现在也是让大家非常的欣喜。今天晚上9点，土伦杯 A 组第二轮，我们中国 U19 男足还会面对的是民主刚果 U23。是的，是 U23， 我们以小打大哈。
0: 嗯，
1: 除了我们还有谁来着，是 U19， 基本上人家都是 U21 啊 U23 的球队，所以我们也是对这支球队

一步之遥了，距离自己20多年的冠军。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如果说一旦上海队获得了冠军的话，那古德温就有点像去年的广厦。

真没想到啊，之前我还预测觉得这个广厦回到主场啊，怎么也能先扳回来一场，没想到第一个主场广厦就一个溃败啊，把自己逼到了无路可退，逼到了绝境上。但是其实这样的情况对上海来说也是很难把握的。如果他们想回到主场去夺冠，其实不能说有绝对的这种把握去做这种事，因为他们毕竟少了两个外援啊。如果你第四场如果放松，这个状态一旦被打没了，那回到主场能不能立刻夺冠啊？这个就不好说了。所以我觉得上海呢，肯定是会还是会全力以赴的去争取胜利。但这个时候呢，有的时候对这个心态啊，会有比较高的要求啊。这3-0领先的队伍是确实从来没有过说最后拿不着冠军的。在 CBA 历史上是这样的。那么对于这个上海队来讲，时隔24年再次进入总决赛，然后现在到了离总冠军一步之遥啊，这个时候心态的起伏决定了他们这个路这一步慢要走多久。所以我想对于芦苇指导而言，包括整个上海队而言，就是说现在可以去放松的面对这场比赛，但是呢又不能说是那种

一个表现，其实对于球队的影响，我觉得是是处于一个很不利的一个局面。当然，孙铭徽也是非常的希望能够帮助球队，但是他在场上的作用确实是不够好。而锋线朱俊龙，他整体的表现，我觉得距离外界的预期也有很大的距离。虽然他将很多的这种体能放在了防守上，但很显然，他的进攻需要被球队去利用，或者说他要将自己在进攻端的侵略性进一步的提升。因为除了布朗之外，如果

0: 赛程，后续再为大家来具体介绍。
1: 嗯。今天休息一天哈，昨天打完了这两场比赛之后，明天晚上的三人篮球还会继续进行，男队呢将会打新西兰和德国，我们女队打菲律宾和拉脱维亚，这是我们的赛程的情况。那三人篮球的世界杯火热进行当中，我们中国男篮的短训营也在进行哈，因为总决赛还没有结束，我们要等着这个比赛结束之后才能够把人都凑齐了。目前呢，短训营在郭日强指导的带领下呢，在长沙，接下来呢，我们会在长沙迎战贝尔格莱德的一支俱乐部的球队，来有两场热身。目前咱们有19位球员，能够进入到比赛大名单的呢是12人。这不是着急，刚才不是说早上凌晨的时候，小杨也回来了吗？哈，目前短训呢只有两位内线球员，一个是焦波乔，一个是徐昕，有可能会留下，看看这个位置的情况。目前的后卫有胡明轩、廖三宁，廖三宁是早早的就结束比赛了，刘金宇、姜维泽，还有庞征林、赵继伟。

的这个分组形式，其实对于中国来说没有什么绝对的优势啊，对于任何一个队没有绝对的优势啊，只能说就是力拼去对手啊。虽然你是号称是种子队，但是还是要以一个抱着一个去拼的心态吧。这些对手呢都没有特别超强的队伍，但是呢都不是什么弱队，而且三人篮球这个偶然性比五人篮球更大啊，因为第一是比赛时间比较短啊，再一个就是攻防回合变化也多，所以说对于三人篮球来讲，就是这些队员啊，一个是他们自己的默契程度，再一个就是个人技术能力能不能够充分的发挥出来啊，无论是男篮还是女篮。那么在以往的比赛当中，中国的三人篮球队成绩还是不错的，尤其是在亚洲的比赛当中啊，特别亚运会啊这样的比赛拿过不少冠军啊，但是到了国际赛场上呢，其实

罚篮的方式，包括犯规的次数，包括整个的时间节奏赛制都不一样。而且这个三人篮球是在一个半场当中去快速的攻防转换，这个攻防转换的方式与节奏跟五人篮球就是最大的区别。你这个三人篮球可能是在你失去球权以后，对方迅速就投入进攻，可是五人篮球有可能你还要去边线发个球或者什么，或者是在底线发个球，你慢慢悠悠过来，你过那半场要多长时间。三人篮球只没有这个过程，所以你整个的攻防转换的速率是非常快的，其实对运动员的这种体能要求也是非常高的。你别看只有十分钟的比赛，但是这十分钟他的攻防转换的节奏要比五人篮球快好多，你没有完全没有歇的余地。所以说对于三人篮球运动员来说，第一你要有很好的体能，第二就是有非常灵活的头脑，因为三个人的配合和五个人的配合看上去人少了似乎更简单，其实三人篮球的三个人的配合其实更难打出来，因为完全都是对位的防守，对位的盯人，你很难真正扯出特别好的空间。另外个人技术这种全面性，三人篮球要

0: 上海了，仍然是广厦的主场，看今天能不能扳回一局啊。
1: 嗯，
0: 好，那么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回来呢我们来说说足球方面。
2: 一城会古今，一静

0: 也是育人的过程。
1: 欢迎收听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
2: 抢网，好球，漂亮啊！这个时候刘雨辰抢得很快。

您和小丽，也欢迎您继续跟我们保持互动哈、啊。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抖音直播间。刚才我们说了很多有关篮球方面的消息哈、啊。CBA 总决赛今天晚上将会迎来第四场，哎呀，也不知道能不能扳回一分哈、啊。广厦的主场依然呢还是迎战上海队，现在上海3-0领先了。那么在第二时段，我们。

0: 人跟徐正元有关系哈、啊。
1: 嗯，
0: 杨幂也是成都蓉城的。
1: 是的。
0: 啊，这是现在这个跑动榜的情况，当然也是意味着我们国安现在中场球员还是非常的积极哈、啊。
1: 嗯，那大家也看到在聊这个说国安目前什么情况？咱们中超联赛前十五轮打完，这数字还挺好玩的。国安是5胜5平5负，还挺平均的。根据足球报的也报道呢，国安俱乐部高层也对媒体坦言说，

0: 太如意啊。五月份还行，但是五月份之前呢，确实是存在着很大的问题。那就像俱乐部的高管所说的，球员们从来没有放弃，这种精神是球队最宝贵的财富。不知道球迷怎么看待呢？咱们也是请王小瑞跟我们聊一聊国安目前的情况以及所面临的这种困难。
1: 国安队在联赛前半程取得5胜5平5负，这个成绩说好不好，说坏不坏。但如果去考虑到本赛季啊，国安队所遇到的各种困境，比方说联赛还未开始啊，就被扣掉5分。除此之外呢，从主教练到俱乐部总经理啊，这个教练组的管理。

在中甲的积分榜上一直是靠前的，联赛前八轮呢豪取19分，进球多，丢球少，所以这支球队呢有一股子比较狠的劲儿哈。所以呢，我们在足协杯这个赛场当中还真不能小视对手，我们是25年的足协杯的冠军，第5次捧起过这座奖杯，所以在接下来的这个轮次当中应该也是。

新来的，所以呢大家都拍照啊，或者是让他们都能够融入这个队伍当中哈。除了首次入队的门将李浩之外，重新回到国足的还有蒋光太，也受到了相关的一些欢迎和礼遇哈。当然这次呢，因为世界杯的临近，可能去现场关注的记者并不太多。那据了解说呢，备战的氛围也是很好，也是为了能够保护大家的身体，毕竟也是联赛的中期嘛。

而言，他希望能够维持现有的 U23 国家队的阵容去参加大连的集训。那么从国家队的角度而言，邵佳一也不希望他阵中

出现让人不安的这样的一个现象。但是在今年的年初，包括去年的年底，胡国涛还有代表U23国家队去参加U23亚洲杯，包括在

是有机会的，不过我觉得这个赛季几率可能会小一点，这个赛季更多的是一个平稳过渡的赛季，因为球队从上到下除了老板没换啊，可以说是换了一圈换了一遍了。